0: 无论是老推新啊，还是说有个纯，还有一些纯新盘啊，在这块呢，基本上今年都会陆续的拔起。那有一家楼盘呢，叫新区发展玉冠文华项目啊，他们有一个开工仪式，在这个五一当天啊，就是劳动节当天，然后呢，正式圆满落成了啊，因为它是国企项目嘛，是吧？然后呢，很多人也比较关注。再者的话就是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在这个房产局这一块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也注意到了，是今年啊，就是一共有这个14家项目，然后被评为这个好房子试点单位哈，那所以呢，就是这个项目呢也是名列其中啊，关注度也是蛮高的。
1: 去年好像是10家，
0: 对，去年是10家啊，今年是6+8+6啊，是14家。那北湖板块呢，就是说预示着接下来又添一家新楼盘，因为已经开始，算是正式开工了嘛，是吧？开始正式开工了。那么我相信哈，按照以往楼盘建设的速度推进的话呢，3-4个月吧，啊，我觉得3-4个月左右的话，就能正式的进入到这个正式亮相啊，然后开售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哈。那整个北湖板块呢，应该说它所处在就是所在的一个位置吧，在我看来还是挺北湖的，挺核心的哈。它离这个北湖，就是新区管委会啊，大约也就是400-500米吧，这样的一个距离。而且呢，这个区域板块很多人也都知道哈，有一些非常知名的一些这个单位哈。像这个，长光卫星啊，包括长治光谷啊等国家级这种高科技园区，然后呢都是有所在这儿有所驻扎的哈，就应该讲吧，就附近的话名企还是蛮多的。就是我之前呢跟北湖的一个项目的负责人聊过天啊，他说这边的这个好多个。这个单位啊，这了不得，是为什么了不得呢？他说，一方面就他感觉大家人员这个素质很高啊，因为他之前也约过一些这个企业的中高层，然后谈过这个团购房啊，或者是大家一起这个置业这方面，然后互相切磋切磋呀，互相交流一下意见，对呀、啊，
1: 就想要什么样的房子？
0: 对，包括给员工安置什么样的房子，然后或者是建什么样的房子，大家彼此也是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吧，他说这帮人就是确确实实很厉害，就是能感觉出来谈吐啊，然后素质素养啊很高，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最低都是硕士，好多都是博士生。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次他们这个置业顾问也去了一家类似于这样级别的这种单位，好多车辆不有那个挪车电话吗？挪车电话就是车主的电话嘛。他通过那个挪车这个电话，就觉得能把这电话记录下来，然后让他们进行回访，说你看看我们这块附近哪块有房子，你买不买或者是怎样，是吧？但是他们发现有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块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就是好多车得需要，就是有一些公式，就比如说什么开方啊、几平方啊，甚至用高等数学的这种方式。
1: 你想让我下来挪车，你先过一关，
0: 对，
1: 过一些这个数学题的关。
0: 然后后来他抄了好久，就没抄，就是纯粹的那种一目了然的电话号码，基本上就那么一两个。他说剩下都需要计算的。他说看来我这好像不是念个博士生什么的，还真得不到的一个电话号码，
1: 得不到个人信息了哈。
0: 对，还有呢，那是通过这种。什么呢？通过这种扫描二维码，他说他以前也没有经历过这种操作呀，就是扫描二维码，然后得先输入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才能得到对方的信息。他就觉得特别有趣儿哈，就能看得出来这些人就是这种对于个人信息的这种保护啊哈，这种保护意识还是非常明显的哈。所以说这个板块的这些工作的人员确实也不太一样哈。然后呢，就是周边3公里这个半径的生活圈嘛，其实无论是教育啊、商业啊、休闲啊、医疗啊，也都是比较齐全的。包括就比如说哈，医院，吉大中日联医院的，就是这个北湖分院是吧？还有呢，就是北湖公园啊，包括呢，就是商业这一块呢，五月。 五月广场是吧，还有那个大众魔都那个，然后今年也不出意外的话也会投入运营，就整个北湖板块就挺热闹的啊，就是让你感觉到不是那么就是说像以前那么荒凉了，
1: 就是干活热火朝天的哈。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这个项目本身呢，很多人也都关注，说这个项目为什么叫玉冠文华呀，很多人也猜测

0: 是不是去年那个文化府卖的比较好，北方文化府卖的好，然后呢，他说，就叫个玉冠文华是吧？然后呢，荣誉，然后呢，赶上这个北方文化府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玉？但我们不知道哈，也没求证这件事情，可能正好赶巧吧，是吧？然后呢，他这个目标呢是迭代北湖人居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目标哈，然后呢是以文冠三台、学府雅园为设计理念，你看这个。项目，但凡叫什么文冠呀、啊，或者是学府啊，你就会明白，就是基本上这个跟教育方面它能够产生一些关联。
1: 对，这个教育配套最起码应该是不弱的。
0: 对，不弱的，那肯定是一个卖点之一啊，标签之一。还有呢，就是整个项目的占地面积呢是9.42万平方米，总建面呢是18.21万方。它容积率呢说的是1.5，但是我看了一下，如果是按照9.4跟18.21这个相比的话，好像容积率不太像啊。当然了，它有的时候可能要是去掉一些这个其他额外的一些指标哈，硬指标。产品类型哈，说一下，就是洋房小高层啊，洋房加小高层。然后在户型打造上呢，就是产品面积段呢是95到170平方米的这个户型。之前我跟焕新老师也探讨过，就是现在好像想买个60、70平方米的小户型，好
1: 没
0: 有，
1: 有，
0: 没有，
1: 只能大家去这个二手房市场或者是一些老旧小区去找了。
0: 是，实在不行买公寓是吧？
1: 对。
0: 而且呢，即便是有些项目规划这种60、70的这种小户型产品，可能比重上可能也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可能宽城区吧，有部分一小撮。一小波楼盘，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些户型，但是现在这些人好像是，尤其我接触到一些年轻人，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前些年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刚起步买个60、70的，现在好像是起步就得80、90。
1: 对，就是大家说，我想先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0: 是，
1: 然后再考虑时候未来后续的这个还房贷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哈。
0: 对对对，是这样。反正不管怎么样吧，这个项目呢就算是正式开工建设了啊，然后开始挖土动工了。这个季节呢是挺好的一个季节，对吧？5月份春暖花开，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出去玩了，是吧？然后感受一下大千世界。我觉得北湖板块的话，我觉得这个小世界也同样值得去关注，因为北湖我们讲了啊，就是这是一个项目，对吧？

0: 觉得北湖板块的话，我觉得这个小世界也同样值得去关注，因为北湖我们讲了啊，就是这是一个项目，对吧？新区发展啊，跟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中铁然后合作开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算是国企平台跟央企平台合作开发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1: 就是背后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
0: 对对对，
1: 这点不用大家不用担心。
0: 对，另外呢就是龙峡那个地块的话也同样啊，就是值得挺备受关注的恒大北湖印象那附近哈，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哈，就是这个之前在这个北湖湿地公园这一块龙塘英才时代附近的那块地也算是一个纯新盘，就能够感觉出来整个这个2026年北湖的春天真的是来了，就是起码在购房者的选择上不再是一些老面孔了。以前的话大家选择的时候只能选什么呀，中海盛世城，对吧？中海上学府、中铁建啊、西派唐宋这些项目，包括万科、金玉兰丸等等吧。当然了，不是说老面孔不好啊，咱们有的人就是喜新厌旧，就是觉得你那个楼盘我以前听过好长一段时间了，感觉好像是别人买过的，是吧？
1: 对，还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这些老面孔对我来说真的是不是很喜欢。那我们现在有新鲜的血液注入其中的话，大家的可选择性就变得多了。
0: 对，当然了，你要是选期房的话，我刚才说这几个项目都可以，就比如说这个福源街项目，包括这个英才时代旁边这个地块，再加上龙翔那个地块都可以看一看。如果说是老面孔的话，假如说想着急入住的话啊，比如说小两口算好日子了，这个长辈哈，说这个刚过本命年怎么怎么样的，今年就必须得结婚了，然后到了年龄了，谈婚论嫁了，然后呢想买这个现房或者是准现房，那肯定是北湖，那就是中海双子，那肯定是优选啊，是肯定是这个率先选择的
1: 对
0: 象。
1: 首先要考虑一下哈，所以说这个老面孔有老面孔的好处，我们是现房，你到那就能看得见摸得着啊，看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我们新面孔就是大家需要期待等待一段时间了。
0: 对，然后呢上周的时候就是节前的时候，我跟小马哥去北湖中海盛世城去拍摄的时候，我去的相对来说早一点，然后我在那块也吃了一个早餐，我也是感受了一下当地的这种小吃文化哈。哎，我就发现大家聊天就是整体的感觉精神样貌啊还是还行，还挺好的哈。
1: 早餐怎么样味道？
0: 早餐味道也不错我吃了两个包子，一碗豆腐脑，还吃了一个鸡蛋。我觉得
1: 价位怎么样？
0: 价位也挺合理的啊，价位也挺亲民的啊，挺亲民的。整体感觉，因为我在宽城也住过嘛，比宽城消费水平略高一点点啊，但是呢要是比新区要便宜，就是比其他的新区啊，就比如说比这个高新南区啊，比净月区啊，这个比他们虽然说因为北湖也算是高新北区嘛啊，但是呢很多人把这个高新北区呢就是没有高新化，然后变成北城了，跟宽城划的一个区域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板块呢我觉得也挺耐人寻味的吧。当然了，我觉得它有今年有个很大的一个利好，就是圣美大街跟这个新开大街这一块的一个连接，这块的连接之后，我觉得对于北湖的整体的就是对外的这种连接啊，对外的这种枢纽，这种解放啊，我觉得真的是太有利处了啊，太有利处。之前的话北湖就是往城外走的话只能大多数依靠这个龙湖大陆啊，龙湖大陆之前的话，龙湖大陆现在还好，之前的话又限高又限这个限那个的，就是很不舒服。那现在的话呢就是龙湖大陆更加开放了，然后呢北雪南大街快速路是一个选择，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年底之前肯定会开通，就是圣北大街跟新开大街这一块，如果是完全打通之后的话，那假如说有的人在北湖这块去二道去上班，或者是说去这个比如说啊去这个世纪大街净月那边上班，我觉得走这条路也会更近一点啊，也会更近一点，
1: 未来交通会更方便一点，不像最开始可能我们就一条道啊，比较有点局限性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吧，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北湖还是可以的啊，就是说之前有的人把北湖跟宽城完全他俩就是就是属于同质化很多人说你包括导航上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你去那个哪儿话，然后他搜的北湖那块，他就不是说高新北区，他直接是宽城哪哪儿话，就是在地图上他也是这么处理的。其实不是啊，他跟他只是这个泛北城板块，但实际上他是算高新北啊，高新北
1: 还是比较有青春活力的，
0: 有青春 管理不是那种老弱病残似的。
1: 快城区它也是一。

0: 个历史文化对于长春来说是比较厚重的一个区域，
1: 厚重，烟火气比较浓厚，
0: 对，就是、
1: 然后大家消感觉普遍感觉消费也很低，
0: 对，就是可能是很多人来长春，我们说第一次置业的一个首选
1: 之一了，对，比较典型的像我就是这样的，就是第一次置业就是在宽城区刘永路那附近，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也是选择了本土的一个开发商，而且价格很便宜啊，那个时候才3000块钱，那个时候楼市正是欣欣向荣向上走的一个阶段，但是呢3000块钱当时我买的时候还要是再次早买一点，我同学买的那块就是才2600-2700啊，就是那个时候就能看得出来就是房价一点点往上走的，当然了就是走到最巅峰的时候已经达到了7000-8000块钱了，但是后来又回落了，
0: 许多人在长春梦开始的地方，
1: 对，是不是梦想的地方，但有可能是梦开始的地方。
0: 好的，那也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有朋友问了，说辉哥，你说这个北湖龙翔的这个地块在哪儿啊？具体做啥产品啊？我还真有一些资料哈，
0: 心动的了
1: 啊，有一些资料哈，也算是刚刚出炉的一个资料吧。因为之前前两天就是在节前的时候，我问这个项目操盘手的时候，他说这个辉哥啊，再等一等啊，这个资料还没有完全出来。现在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下，那这个项目呢，就是属于远洋地产吧，跟龙翔集团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项目啊。远洋的话，在长春的话，很多人可能是远洋戛纳小镇，对吧？静月这个很知名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很多人也都听说过哈，尤其是在静月区的。那远洋集团呢，成立于1993年啊，然后呢，并且呢是在这个2007年呢，在港交所上市哈，这个主板上上市，还是底蕴还是蛮强大的吧，蛮强大的。然后它除了这个地产之外呢，就是其他板块也有所布局，比如说像物流啊、养老啊等等，是吧？然后实力还是够用的。那么这个项目的具体坐标是在哪儿呢？是在湖兴路与龙胜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离这个中石林医院啊，就是北湖这个分院哈，就是一街之隔，离医院很近，我觉得挺适合养老的，对吧？岁数大的这些人，对吧？我觉得在这块居住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呢，我预测什么呢？我预测他家如果是有商铺的话也能火，因为在医院附近的话，要是有那么一个门市的话，你是开一个宾馆呀，开一个饭店呢，
0: 对
1: 啊，开个什么鲜花水果是吧？对吧？我觉得都挺能火的，是吧？还有呢，就是离这个十一高学校啊，离几大英才启明学校也都是非常非常的近。那产品类型这一块呢，就是小高层加洋房啊，基本上北湖今年上市的这几个新品啊，基本上全是这个套路啊，全是这个路数，小高层加洋房产品，啊，户型呢，它比刚才。

0: 咱们说那个福源前那地方起步面积略小一点，那户型有80平的啊，这个想买小户型的是吧？
1: 啊，对，最近确实很难看到这个80平左右的、
0: 没有60-70平的，但是80平的来了、
1: 已经对我们现在的房地产来说已经算是小的了，
0: 挺友好的了。80到148平方米的都是一梯一户的，主力户型95、110、128平能。看出来80平方米只是一个开胃小菜，也不是主力是吧，有，但是呢配比不是那么的多是吧、然后呢就是独立电梯厅，这是肯定会有一些相应的利好了，因为电梯厅好多就是它可以当成这种赠送面积，对吧？你门口放个鞋柜儿，是摆个啥东西，对吧？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吧、然后呢还有宽厅落地窗，很多人比较喜欢落地窗啊，尤其是一些女性哈，觉得她在家时间可能多一点，或者打点房屋的时候可能多一点，她对这个落地窗要求就很在乎是吧？而且是宽厅，还有呢就是零供毯赠送率特别高，就是能看得出来这个项目是一个得房率特别特别高的一个项目啊，挺好的。而且哈，它也是按照好房子的产品去设计去执行的，而且呢项目还有上千平方米业主会所。哎，这个有意思了是吧？这个但凡我们之前说了，说但凡这个项目是一个高端项目，都有会所都有泳池，那显然它已经不咋刚需了，他已经有会所了是吧？
1: 对，就是感觉真的好，最近介绍的好多新项目他都带会所。
0: 是是是、然后呢这个项目呢也是入选了2026年第二批好房子试点项目啊，就是好房子当中就是有他、因为好房子大家都知道你得安全对吧，你得舒适，你得绿色，你得智慧对吧，智能是吧，还得和谐、美好对吧，我觉得这几大类的话都会有哈。所以说吧，这个项目呢，我觉得挺值得期待的吧，啊，挺值得期待的。尤其我刚才我讲到了，离医院挺近的，就是养老这一块的话，挺适合的。第二个就是适合什么样的人呢？适合就比如说在北湖工作的，就比如说你在那个北湖的一些知名的这个厂家啊、厂房或者是科技园区，然后民企工作，然后呢，你想买一套房子在这儿买，我觉得也可以，不着急的话，我觉得是可以。
1: 小老师，他这个附近的交通情况配套？
0: 交通情况，8号线有点远。坦率说，就是北湖快轨8号线有点远，未来5、7号线延长线还没到位，还没到位。
1: 就是
0: 更多的还是只招，一是自驾，对，第二个呢就是公共交通
1: 啊、就
0: 是公交
1: 呢
0: 指的就是公交车，对，快轨的话就是轻轨这块8号线离它略远一点，8号线能勾上上学府那一边。也有人开玩笑说，这开8号线挺好的，是在北湖，但是它巧妙的避开密集区人口密集区，但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无论是快轨也好，还是什么轨，就是其他的轨道交通、地铁也好，它有的时候在这个规划建设的时候考虑的东西可能比较全面一点。
1: 但是我身边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会把车开到轻轨站，然后坐轻轨或者是地铁去上下班，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再开回来。
0: 这也是一个思路哈，我觉得也挺好的。或者是说，现在天也暖和了，弄个
1: 共享
0: 单车是吧？然后
1: 锻炼身体了，其实
0: 对呀、其实也挺好，绿色环保出行。
1: 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这样想，哎呀，我不想走了，怎么？但是我又想锻炼啊、这个时候就是强迫你可以骑一段车去锻炼。
0: 对，
1: 然后再乘坐公共交通上下班哈。
0: 对对对，是这样。然后很多人也关心了，说辉哥，你说这两个项目卖多少钱呢？帮我们预估一下吧。
1: 对，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哈。
0: 预估，虽然说有难度，但是我还想试一试。因为考虑到北湖像那个在售的房子，像中海盛世城，他和他们这几个新项目呢，除了龙腾之外，算是一个板块。那么北湖、中海盛世城呢，高层卖7000多然后呢，洋房呢是卖8000多块钱，反正整体来讲嘛，就是7-8千块钱还是现房。那我觉得有中海盛世城在这块儿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它还是现房，是央企开发的，对吧？那么我觉得，无论是这个远洋这个跟龙翔合作开发的这个也好啊，还是说这个跟这个新区发展、跟这个中铁合作开发的这个楼房也好，我觉得他们的价格哈，肯定首先，无论是洋房也好，还是说这个小高层也好，别太过万 啊，过万是就是洋房，尤其是洋房这一块，我觉得9000多块钱是有可能的。那么普通的就是这种小高层的话，我猜应该是8000多块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一个数字。
1: 之前的项目略略高一些
0: 啊，对对对，要高一点，因为一是咱们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有点喜新厌旧，而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得客观承认，现在规划的这些产品，它跟之前的那些规划指标，它是更加先进的。那首先就比如说你现在在看中海盛世城市现房，但是呢它毕竟有碍限于这个之前的那种规划指标啊，容积率也好啊，包括户型设计也好啊，它已经建完了。那现在就比如说你现在是5年前买的衣服，你再怎么流行，你现在在大家在卖这个衣服，就可总感觉现在这个衣服设计的更加新颖一点啊，性价比更高一点，就大家普遍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在里面。所以说呢它可能就是在户型迭代这一块，产品迭代这一块，它老产品可能会吃点亏。所以说呢在价格这一块呢，它可能虽然说即便是这个期房，但我觉得价格你要是说卖太便宜了，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啊。我觉得可能小高层8字头啊，8000出头啊，或者是刚开盘的时候有一个7800-79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7字头的说出去也好听，我觉得也是可能的。但是洋房的话我猜哈应该是8500以上奔9000了啊，如果好的楼层的话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洋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稀缺的。所以说吧，我觉得在北湖买房子预算不用过万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在北湖买房子，现在假如说不着急入住也可以等一等，然后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如果说着急的话，那一定是中海盛世城是最优选，其次中海绍兴府，那他俩肯定是这个算是这个靠谱的两兄弟了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在气质上，在对北湖客户的这种研发和了解上啊，然后包括对在这个园区景观呈现上，因为它已经呈现好多年了嘛，就是那中海盛世城我们进去园区景观那真漂亮啊，真好看。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我看很多人开始自己家小花园里面开始种上
1: 菜了，扣棚了，
0: 对啊，
1: 搭架子了，
0: 对，感觉这真是不一样哈。就是有看有些老大爷就浇水又开始施肥的，就明显感觉出来这个生活气息，这个图像，这个图景，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想象出来了，一下子就出来了，迸发出来，就挺好的。所以说呢就看看大家怎么选择了。
1: 好的，如果对于大家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北湖的项目感兴趣，有想要问的问题，或者是其他项目您想了解的话，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神思路，复神六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
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FM 一百点一，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2: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一百点一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哈、啊。在这样的一天呢，也是刚刚走过了立夏的节气。咱们长春呢，今天也是晴空万里，阳光正好哈、啊，气温也是很舒适的，大概是在9到23度之间。那我们的体感温度呢是特别的舒服，有着满满的初夏氛围感哈、啊。可以说扑面而来。那可能很多朋友会问，立夏是不是就代表夏天正式开始了呢？是的，没有错，在24节气当中呢，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也是春天的收尾，夏天的开篇。那从天文学和传统历法来说呢，立夏是等于夏天的开始，但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必须得是连续5天平均气温大于或者说等于22度呢，才算是真正的入夏。所以说呢，咱们东北这会儿呢是名义入夏，体感初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春末夏初呢，可以说刚刚好哈，不热不燥，万物呢繁茂。那既然呢立夏已至了哈，夏日初起，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呢就来个应景，全程呢安排的都是歌名里带有夏字的歌，把夏天的风、夏天的阳光、夏天的好心情呢全部唱给大家来听。那说到立夏呢，就不得不提咱们国风宝藏这样的乐团，有一个叫做音阙诗厅啊，他们也是专门的为24节气量身打造了系列的单曲。那其中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立夏》啊，就是一首意境非常的唯美，氛围感拉满，特别贴合今天的节气和天气。让我们有请音阙诗厅《立夏》。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

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

0: 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Kick down 换挡沸腾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

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伙小回”就能找到我们，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向我们提问。哎，有正事哦。痴心妄想昨天目睹骑电动自行车摔车的，没戴头盔，头着地，5分钟才恢复意识。大家注意安全，怎么回事的？我这个老骑摩托的人，我戴头盔就特别系安全带嘞，戴头盔嘞，什么孩子坐后排必须坐安全座椅嘞，孩子必须系安全带嘞，我特别有这个意识，特别特别有意识。我真摔过呀，我是真摔过呀，我啪啪啪撞两回呀。就是平时骑摩托不摔的不算啊，就自己骑慢悠悠的摔的，什么卡秃噜拨了盖卡秃噜皮什么这都不算啊，就是。出大事的出两回，第一回是跟出租车怼起来了，在那个桂林路，不是在哪儿呢，西康路西康胡同那片吧，跟一个出租车咔嚓怼起来了。那个胡同嘛，他出来我他这么走，我问反正就是十字交叉十字路口小胡同，真的不大点小道，也没有红绿灯，也没有啥，周围大家都知道西康路西康胡同那边那个堵，然后那都好多年了，我骑的是韩国大林的猎鹰，那是那好摩托呢，咚一个踏板啊，咚跟人出租车怼起来，放头接打，我怼他那个前轮上了，怼他那个右前轮上了，我张牙舞爪的，我就是张牙舞爪的，我戴头盔了啊，我张牙舞爪的从那个摩托车飞起来，然后多亏是踏板呢，这要是。

这要是跨骑，我估计搞不好我鸡飞在哪了。然后他把啊，张牙舞爪的从出租车机盖飞过去，飞老远了，咚，啪，脑袋先着地，然后不这个脑瓜门这整个，因为戴那个那个四分之三盔嘛，前面戴那个护目镜，我还戴眼镜啊，在家给我撞的，那个头盔压下来，把那个多亏头盔还系带了，这个头盔压下来把眼镜干鼻梁，鼻梁也干秃噜皮了，然后呢这手两个手背先着地，两个手背全秃噜皮了，在家摔的老半天没敢动，完了好不容易爬起来了，浑身疼，就是那之后我能有一个礼拜浑身疼，疼的不行不行的，就是那种肌肉拉伤那种的，这第一回捡条命。第二回也是跟个骑摩托的，在伊通河大坝上，那时候伊通河大坝没人管，随便骑，哪像现在呀，是吧？伊通河大坝也是别的骑，有个骑小五菱两冲的五菱的那个小踏板的，他在我前面骑骑骑，突然好好骑骑，唰他就要掉头，我来不及刹车，咣给他怼上来，然后那摩托车被我撞两半了，他的摩托被我撞两半了，头一半尾一半，坐垫子什么全飞了，人没咋地儿，我摔够老呛。我摔个老乡也是的，戴头盔的，戴头盔是头侧面先着地的，那个头盔那个镜的周或者是放有个那个不锈钢的那个铆钉，知道吧，跟以这个为轴，那个铆钉是凸出半圆型的，那个脑袋搁地上出溜出溜好远，我就觉得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出溜了好远，然后肩膀头子也轻了，这都破了，然后起来那夏天呢这都全破了，小拉的，然后起来这个头盔有一窄头盔，头盔侧面就是那个，因为那是柏油路嘛，那个铆钉都磨平了，就不钢铆钉这样的嘛，磨平了。我要是没戴头盔，为什么耳朵都得不见了？这两回之后，我多亏真是多亏戴头盔了啊！从此以后，我骑摩托特别小心，然后那个头盔啊什么的，能不戴我就不骑啊！我这怎么不只要是骑摩托了，我一定戴头盔。但是呢，你这玩意儿人教人不会，事教人一把就会，就事教人指定一把就会啊！膝盖没装出后遗症吗？要装出后遗症，我就拄拐了。目前没拄拐啊，这从此以后啊，可怕死了。其他的车长期没有四 S 店可以入手，怕有毛病修来麻烦，不麻烦啊，不麻烦。那破车几乎没什么毛病，有毛病的话，一般的店也都能修，厂家会给售后服务有想招的。比如说起亚和现代是一家，你可能去现代的四 S 店修就可以啊，不知道，这个我觉得不是问题，主要这牌太便宜了，起亚太便宜了啊。金美孚能跑15000公里能行吗？它是以国外的那个使用标准，跟国内的使用标准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在美国跑15000公里，应该问题不大啊。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出门就是高速，老美的高速真的是就是定速巡航一开，很少有市区堵车，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一堵堵很长时间，那个不多。所以说呢，对机油的寿命有很大的好处。开空调水声咕噜咕噜正常嘛？以前没有是水管堵了，不是正常的啊。那个叫什么来着？循环消水箱循环的，不是蒸发箱循环的声啊，不用管它，压根就不是问题啊。新闻节摸酒能等吗？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可有意思了。就是周日啊，周六的时候，就是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有人问，也是抬杠啊，也不能说抬杠吧，说那个揽胜和遥遥领先买哪个？我说你必须买遥遥领先的，因为你买不起揽胜啊。哈哈哈，我说你在我这想得到情绪价值不可能，什么跟我唠什么回归家庭了，以前哥也玩回归家庭了，整个什么摸酒乐酒开，我说别给我扯那没有用的啊，就是你买不起揽胜啊，这个行，给自己一个平地啊，你在我这得不到情绪价值啊，揽胜跟那个什么，哎，你别给我唠那个，说家里有卡宴都不开，家里有库里南都不开，哎，开乐酒摸酒，那是你混拉了，别给他找借口，别给他找借口啊！所以说我告诉你，摸酒就是很多人的天花板，但是也是很多人的下限，没有啥好说的，挺好的车，喜欢就买，哎，从我这得情绪价值得不着，花小总觉得花小钱办大事，40-50万得到库里南的享受，哎，也行啊，也可以啊，啊，这个行不错，挺好啊。说这便宜的一跑没啥好说的啊，开个金赛斯 G90 24年30000公里40多万的车里面自己开，喝多少假的？你都不得喝假的？你喝多少鹤顶红能去买这玩意儿去啊？压根儿不考虑啊！什么 G80 G90 金赛斯好车不好车？绝对好车，金赛斯真的相当好了，在北美市场卖的相当好了，到中国市场啥也不是，啥也不是，连那4S店都没开明白。啊，他连四 S 店都开不明白的品牌，拉倒吧啊！40多万呢，你要打水漂，你还得听个声儿。你40多万换成现金，往嘴里一扔，咕咚一声，没人还能捞回来点儿。买那玩意儿，西叉五还值得买吗？不值得了，车不错，但是它已经太老了。西叉五零都换代了，你还买老款的西叉五？

拉倒吧。平衡拉杆干啥用的？平衡拉杆是你转弯的时候，一边的力传递给另一边，减少车身侧停侧倾的啊。二胎速腾怎么预防天窗漏水？把天窗排水管换一下就可以了啊，天窗排水管换一下，然后呢，每年拿一个那个通排水管的铁丝子给它捅一捅啊就可以了。G 九流行加上3.5T 的还挺爽，爽你就买呗，爽你就买呗，那这玩意儿你多钱都你消费，对不对？40多万买这玩意儿，哎呀，就是装有钱还装不明白，不管买这个东西啊，20多万还可以考虑，捷豹能买吧，挺喜欢的，喜欢就买呗，这个东西看自己啊，哎，能不能买在于心。喜欢就买，但是这个东西它要是原价你也不能买，对不对？比如说指导价比如说指导价40万的 XF， 我举例子啊，说 XF 指导价40万你不买，哎，现在降到25了，你觉得真合理真好，我特别喜欢它，40你还买吗？因为你也不知道它，你不是你也知道它不值那些钱啊，所以说你挺喜欢，喜欢就买呗，啊，你喜欢的理由是啥呢？好看，有品味，不是大哥，这玩意儿总打英国王室，你别整英国王室好不好？它跟王室没关系，王室不开这玩意儿啊，王室是宾利。理想 i 6和特斯拉 Y 怎么选？那必须买理想啊！目前汽车圈的舆论环境啊，你有理想啊、问界呀、什么比亚迪啊，凡是有这些自主品牌、这些遥遥领先在这儿的时候，那特斯拉就啥也不是。但是这些家还全跟特斯拉比呢，你说真有意思？你说有不有意思？这些比的话。这些比的时候全都去拿特斯拉去比去，哎，你就记住了，跟谁比就买谁。杭州湾库里南建议上车不？那玩意儿你喜欢你就买呗，还是那句话，喜欢你不尴尬，你觉得不尴尬，那你就买啊，这没什么问题啊。遇到一个捷豹的瓦罐车，看来所有的瓦罐我觉得都挺帅，包括比亚迪的瓦罐，比亚迪新出的海豹瓦罐也挺帅的啊，就是因为你见的少，你见多了，哎，老曹吧还是啥，在这儿不认识啊，你见多了就不觉得他帅了。那是见的少，因为这些挖根太少了。捷豹 XF、XE 都有瓦罐，见的国内最多的是 XF 的那个旅行版，那玩意儿当年卖50多万的，50-60万的，谁要啊？没人要啊，真没人要啊！你要喜欢你就买吧。壳牌新出那个蓝桶直筒人民先锋系列机，你好吗？好，确实好，但是钱也好啊，那蓝桶129吧。钱也好啊，捷豹现在价格是不是可以平替迈腾了？那他咋卖的还没有人家迈腾好呢？迈腾和帕萨特加一起一个月卖2-3万台呀，捷豹2-3千台都卖不上啊，价格一样的，那咋这么多傻子买大众不买捷豹呢？他们都傻好不好？别安慰自己，别给自己的愚蠢找借口和找理由啊！捷豹像我骑摩托撞了，我就没有啥借口，我就是奇怪了，我就是嘚瑟了，没啥好的，没啥好说的啊！我骑摩托摔完之后，我就这两次。我就承认我嘚瑟了，我奇怪了，装大了，没装明白啊，装劈叉了，卡了，东北话叫卡了。所以说呢，你跟我唠捷豹价格是不是可以平替迈腾了？可以啊，没问题啊。那他咋卖的跟迈腾一个价？他咋卖的？他有能他比迈腾卖的贵呀、对吧？有能他比迈腾卖的多呀？说那没有用啊。现在是一个唯结果论的，捷达 V 7和速腾 S 怎么选？就是速腾有个 L 有个 S， 你就把速腾 S 当宝来就完了。我肯定买 V 7啊，V 7好歹是 正版速腾换壳的，朗逸的瓦罐不算，朗逸那也不叫瓦罐啊，那叫瓦罐吗？啊，原来宝骏微拉挺好看的，没人买，那本来也没人买啊。今天串休吗？火风，你这是没明白什么意思？今天周一我不上班，我干啥呀？没明白，你这莫名其妙这是什么意思？泰奇怎么样？比亚迪嘛，比亚迪都必须好嘛，对不对？别问就是好啊，问就是好，买二手的吧，二手的便宜啊。因为能力不行，还想开个6缸的体验。看一下13的迈腾6缸的行不行？因为维修价格要比所有的6缸的都便宜，二手车也便宜。但是记住了啊，毛病贼多。迈腾6缸的有倒有啥排量的啊？迈腾6缸的有3.0的，有3.2的，有3.6的。就这三个排量啊，就这三个排量。国外有2.5T 5缸，国内没有，所以说3.0、3.2、3.6这三个排量。哎，到时候你就修去吧。到时候你就修2013年的，13年了，里程数得估计得干个10几20万公里了。各个零部件包括底盘件还好，电子部件还好，发动机、变速箱件基本到手了。到时候你就大修吧，3.0、3.2、3.6大修，只要烧机油了，皮箱2万块钱，2万块钱打底。你这车可能2万块钱买的，2万块钱打底不一定够啊。哎，件还不好搞呢，哼，来吧你就。就是我们这些修配厂最爱的啊，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修配厂最爱的。

0: 爱的，眼神的都不咋地，看这玩意儿的啊、哦，买这玩意儿。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别跟我学，学不来好，真的。我这点观点都可极端了，就是大家当听相声，乐呵乐呵得了。你听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是不是当个乐呵听了？你能当真吗？是不是啊？那你所以说啊，就那啥吧啊。手机电池不行了，换个电池接着用，还等618买新的。咱都这样了，换个接着用吧，兄弟。换个手机还得等到618有什么便宜的时候买，你就消停换个电池吧，放过自己，别把自己整那么困难啊！14的容放能买吗？看看价，看价啊！你要是觉得价格可以，那就行啊。其实人生听你节目20来年，我谢谢你啊！我这真没整20来年，我这一下，哎，这个16年的时候给我推荐的自吸的高七，现在我媳妇还开的呢。高七是一个多么经典的车型啊！尤其是1.6自吸的，是真没啥毛病，安全性也够，哎，消停开就是个代步工具。那玩意儿就是个代步工具，就是很多人对车的理解呢跟我不一样啊。我认为10万到100万的车啊，10到100万的车其实功能都一样，它就是个交通工具啊，就带你想去你想去的地方，明白吗？剩下的花再多的钱都是情绪价值、品牌，是吧？那你说人问界的乐酒不能开吗？摸酒不能开吗？你还买啥库里南呢？对不对？买问界得了，买个理想得了，买啥库里南呢？对不对？而且什么牌面啥，只有新车那两年，你就记得只有新车那两年啊。过了新车那几年，剩下的二手车残值多少就是多少的面子。啊，就像现在那个理想ONE，你看现在，你现在在街头看着一台理想ONE，你会觉得它有面子吗？对不对？嗯，也会吧。蓝桶直筒怎么选呢？看你钱呢？你问我，我还问钱呢？哎，这个东西是吧？除了电瓶没电没修过，那不是坏了。电瓶没电真不是坏了啊。这个，看看还有啥呀？啊，我高六现在开的12年了，啥毛病？对呀、啊，所以说当年你想啊，这玩意儿就是开呗，它就是个交通工具，真的啊。别往没事就一整车就整个牌面啥的，一落房子整个牌面，一落表。整个包啊，整个表牌面，整个车牌面，排啥面啊？哪有啥牌面啊？这都是被你的消费观都是被互联网影响的，都是你接触这些信息影响的。人家告诉你啥有牌面，牌面你就啥就有牌面。丰田锐志咋样？哎，就别嘚瑟了啊！别嘚瑟了，兜里没几个钱，整个锐志，我告诉你们开不起。六缸车可费油了，锐志有两个排量，2.5和3.0，2.5V6自然吸气和3.0自然吸气，这玩意儿市区的话，轻轻松松给你干15、16个、17、18个都是它，你们开不起，行不行？摸摸自己那裤兜子，兜里有那些钱吗？都别嘚瑟了，好不好？小孩近视镜怎么能控？小孩眼睛近什么？我姑娘8岁刚戴上眼镜，就记住了啊。第一，看着他什么儿童手表。好了，什么游戏机了，什么手机了，别玩，能不玩别玩，定时定量玩，玩的时候离眼睛远点，尤其是那个儿童手表特别坑孩子，那屏幕太小了，他总这么看必近视，很快就近视。再不别搁车上给他看的啥，我就那天看也是的，说孩子长途旅行，孩子搁车后排坐的那个车上的大屏幕，就那个显示屏放下来，大屏幕放下来，孩子搁那看动画片，你要不要那眼睛了？大人坐车看都迷糊呢，都累眼睛，你让孩子看可是消停。哎，装什么回归家庭，混拉了就混拉了啊！就是多看远的地方，多打球，打羽毛球，打网球，打篮球啊，打排球。这样的话，小孩眼睛看运动物体，他就不容易近视。多出去玩，看远方啊，看自然的，多出去看。然后呢，如果一旦近视了，赶紧戴那个眼镜控制量啊！戴眼镜不是为了让他。 不近视或者是治好，戴眼镜是为了控制的近视度数不再恶化，但是就是你戴上眼镜了不等于还会就不严重啊。新换的刹车片没刹车感觉有摩擦声，再磨一磨再跑个二三百公里看看啊，新的刹车片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0: 广东人是挺多，认为约等于以前的捷达。那你。你有广东人有钱吗？广东的大佬们很多呀，改革开放的前沿呢，是吧？当年有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共画了十几个圈，结果呢，哎，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后，建立了多少个经济特区？最后活下来的有几个？做好的有几个？啊，就别搁哪上这个，别搁那也比不了啊，那个，对吧？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袁中老师说起来排面，是因为那些好排面的人，他往袁中老师那儿去找袁中老师骂去，就一天这帮人不挨袁中老师崩，他们都难受，兜里没几个钱儿，哎，还不想让人瞧不起自己，这就叫排面啊！就什么是排面？没钱还怕别人瞧不起自己，这就是排面啊！哎，就没啥好说的啊。理想乐酒李维斯和理想乐酒有啥区别？说北京库里南要上新款了，我也不知道啊，追光吧姐姐，我也不知道，这是太高级了，是我的消费天花板啊！理想的乐酒是我的消费天花板，我买不起这玩意儿，我也不研究它啊，这真的不会了啊！近视度数不可逆，手术除外，不要轻易不，我不是说绝对不要做啊，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做近视眼手术，凡是介入性治疗都。要慎重啊！哎，这个、不懂啊，不高七高7.51.6的想换奔驰 C220推荐不行啊，也算进步了5870什么 A4 啦三系啦 C 啦都可以，但是 C 的排面可能更广一些，尤其内饰看起来呢更能麻痹自己啊，这个就可以啊。风景直播权限10分钟，我估计又说是问界理想了啊，封10分钟分10分钟吧，无所谓了啊。总而言之呢，高7.5也好，高啥也好。高尔夫系列真的挺好的，我那天在节目里还有人问高八可不可以买，高八 GTI 可不可以买，挺好的车，你就不用研究啊，就还有这些老轱辘棒子车，你们又是咋被谁给忽悠了，什么老轱辘棒子丰田锐志啥又整上来了，不是说六缸车适合老百姓，真不适合啊！那些老轱辘棒子你买的时候是便宜，你用车成本它能便宜吗？啊，说我搭档有钱买个新库里南，我嘚瑟我买个二手库里南，我俩加油咋的，我的二手的我就比他便宜呗啊，我加油我比他便宜呗，我修车我就比他便宜呗，我是没有口水啊，呵呵，哎，你我修车加油什么这些保险什么我比他便宜吗？可能吗？对吧？说我搭档花700万买库里南，人家有钱新的，花700万跟我花70块钱似的，好吗？我龇牙咧嘴花100万买个二手库里南，我跑婚庆啊，我干啥？我跑婚庆啊？然后你玩去吧，你就一年的车保险多少钱？很多这些豪车车主都别说有钱没钱，很多豪车车主就买个交强险，他连三者和车损都不买，吓死你！啊，就这帮人，你别跟有正事的，咱不扯那里根楞，好不好？有正事咱别扯，转移阵地啊，转移阵地，抖音咋被封10分钟？因为说理想问界了，被封10分钟，那么夸都不行，看着没？提的名都不行，无所谓了啊，10分钟之后再开播吧。大家可以上快手啊，大家在快手搜大回小回就能找到我们了，在快手搜大回小回就能找到我们。这一天我们大回小回团购呢，大家来捧捧场啊，机油啊、保养啊这些东西都是比较便宜的。
1: 很多人说呀，现在玻璃水真便宜，确实是3块钱一瓶、4块钱一瓶的多多上哈有很多，但真的是质量不行，特别这个质量不行，
0: 买那个都不如加自来水
1: 啊！就这个质量不行，主要特别针对一些啥呢？它对这个挡风玻璃上的这个油膜啊没有清洁作用。另外一点就是啥呢？很多奔驰、宝马、啊、这个车主呢会报警。这个报警呢，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原厂的玻璃水呢添加了一些也不能叫独有的啊，就给他这个原厂玻璃水为了表现自己跟别的玻璃水不一样啊，添加了一种小成分哈啊，那可能低端玻璃水要添加这个成分的话，这个成本就划不算了。
0: 就是什么道理呢？现在这些厂商为了每一丝每一毫钱都挣，他在玻璃水壶里加了个导电检测的电阻，这个电阻平时通电，如果他把他自己的玻璃水的导电系数定成了一，那么如果你加的别的玻璃水导电系数是1.2或者0.8，他就报警。为什么？因为他电阻测出的电阻值不对，其实是。玻璃水有问题吗？玻璃水没问题，但是厂家就那意思，就是你挣我挣你钱，你加我那原厂玻璃水，他就为什么？因为他把那个原厂玻璃水的那个电阻值给调了，导电系数给调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啊，如果你加了一些破玻璃水报警，第一不管它，第二往里兑点。

0: 小盐沫子，撒一点点盐，增加它导电性，一般就能消除了，或者说干脆不管它啊。但是你加好玻璃水就不会了。
1: 对，所以说那这个报警啊，并不代表是坏了啊。所以说很多奔驰和宝马车主啊，这个不要一方面用特别便宜的玻璃水，一方面还觉得哎呀，我这个车很金贵哈。
0: 理想是不是盯上你了？无所谓了，就是你目前现在理想啊、问界呀、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你在抖音上说你夸轻了都不行。明白不？你可以夸啊，你说的一句坏话就不行，你夸轻了还不行。你看刚才我也没说啥，对吧？你就一问就是好买呗，不行啊，人家是大，就是背后啊，像你像这些大的平台背后，它是资本互相勾连的，人家背后，你像抖音背后很可能都有人家。
1: 对，我在你这儿这个投放，然后你那你就是都收了我的保护费，你不得保护我吗？
0: 对，你保平安，保平安嘛，
1: 对
0: 不对？对
1: 吧？
0: 你去上个香，拜拜啥去？那不就不也是一个道理吗？所以说，一年啊，人家这些理想啊、问界，很可能给这个抖音平台一年可能几个亿、十几个亿的广告费投入。你但凡说一句不好试试，牙给你掰掉啊！哎，所以说我们两个直播，大家可以看快手啊，大家在快手上搜“大回小回”就可以了。哎，就是咋说呢？目前的车企这么整吧，我觉得。不行，你这么整一句实话没有，你现在就是汽车圈的汽车媒体，一句真话一句实话听不着，只要是看着这些车那几个牌子的车全是好，全是夸，全是呱呱叫，全是特别妙，你就负面的一点没有。就是比如说真实的，咱不说评论可能是基于这个主观意识的基础上的。有一些车主，你在抖音上看，很多车主买这个车，这车出质量问题了，他发一个视频说我这车坏了都不行。你们觉得这合理吗？这合理吗？你看，不管是理想啊、问界这些车，他们有一个算一个。这些车主在这个自媒体平台上，不管是抖音还是啥，说我这车真有问题了，坏了。你看，号都没了。不，我车坏了还不行说吗？不，这车有质量问题，是我又没撒谎，我也没造谣，我自己真金白银买的，现在它就出问题了啊！那我还不行说，大家就不行说，这合理吗？全世界汽车市场有这种情况啊？哪个外国厂商这么做了？你这么整不行啊！真的啊，就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汽车品牌呢，有一些汽车的质量呢，你看不着真话的话，哎，这么回事吧。啊，就那么回事吧，啊，行就行，不行拉倒吧。那咋的？现在 AI 识别太厉害，对，它会有关键词的，就是不管是抖音也好，快手也好，它有关键词，有敏感词。比如说你提到理想了，你提到问界了，砰，它耳朵就立起来了，你知道吗？就跟那个就跟德牧似的，搁那趴的，有陌生人进来，叭，耳朵就立起来了。我看怎么回事，我也咬它。哎，这些敏感词就是，所以说大家都用代替的嘛，对不对？都用遥遥领先啦，是不是？什么来代替？
1: 现在这个。那个前两天看赛力斯好牛啊，厉害的企业啊，生产除了车载马桶
0: 专利，还申请专利了，
1: 车载马桶申请专利了，哎呀，这个确实是遥遥领先。这赛力斯能想到的东西，别人可能也能想到，但是未必敢做，
0: 真不敢呢。
1: 哦，人有人说嘛，哎呀，这个世界就奖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有可能是被扔臭鸡蛋的人。看了一下大家的评论和反馈啊，都不太好。原因是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从真正产品适用的角度，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产品的应用场景的问题。好，那应用场景不用说了，那肯定是车。但第一个味道怎么解决？
0: 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没招儿。
1: 对，
0: 开窗户，
1: 这个
0: 开窗户
1: 发明创造非常好啊。那应该有很多小朋友可能确实有在车上的这个时候啊，你不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你看看人家企业给你想到的这个，
0: 不是，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话说我姑娘，我家老大那时候还没生老二呢，我家老大两岁的时候啊，两岁的孩子，我从长春开车拉他去那个广东玩啊，去那个 横穿这斜穿整个从北到南啊，我从长春出发，开的是啥车？当时我开 NV200，你想那都多少年了，好多年前了，我开的是 NV200，然后有小孩在屋里用那个小马桶，我说拿上吧，因为孩子有的时候这个在车里上厕所，你在高速上停车很危险，也不是总有服务区的，就拿了一个小马桶，还真就用上了一两回。那时候进了广东境内之后有点堵车啊，正好赶上十一国庆嘛，有点堵车。

0: 孩子就搁车里拉了泡屎，没把我熏死。
1: 那你真的应该去对这个专利，你应该磕两个头。
0: 两岁的小孩啊，那我直接弄个那个上，大家上网买一个马桶没多少钱，很便宜啊，就那个便携马桶非常便宜，100来块钱啊，甚至几十块钱就能买一个，它还能折叠呢，可好了。然后呢，弄点猫砂什么搁里头啊，你听我的，弄点猫砂什么搁里头。
1: 对，因为这个车载马桶确实是这个叫车载便器啊，已经获批了，隐藏在座椅下方，使用的时候呢可以拉出应急。看来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有了之后，这个厕所也终于有了哈。有的时候你要在马路上碰到某界的话，敲一下车窗说：“哥们儿，能不能借用一下厕所？”
0: 明明100来块钱的问题，就是几十块钱就能买一个那个。
1: 对，但是确实我们生活中你会，
0: 我还用你申请个专利？
1: 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我们是有一部分人特别喜欢上厕所的。这些人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肠道特别好，你发现了吗？就总是有上厕所的需求，
0: 腰着累了、
1: 啊。然后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第一呢，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噱头呢？第一，从这个轿车的配置来讲，我觉得它位置就不够大。
0: 你说，快爪
1: 是 MPV，
0: 快爪谁说的？这刚上完厕所，一脚刹车全刹车里了，真恶心。太恶心！
1: 对啊，所以就刚说这个东西设计在 SUV 或轿车上是不是合理的？
0: 它不合理。我问为什么啊？第一，你明明可以花几十块钱、180块钱就买一个，就是小孩有小孩的马桶，大家养过孩子的知道，你看小朋友有那个塑料的马桶，造的卡通人物的、卡通形象的，可爱了，小塑料马桶啊，你就买一个呗。180块钱就能买一个，买质量可好，还带靠背的呢，可高级了。你里边弄个塑料袋了，弄个猫砂，整一堆猫砂，可方便了。你就弄个猫砂就可以啊。但是这个臭，它就是臭啊，你谁也跑不了。就撒你，如果大家真的啊，你就家里有那个的话，你就小朋友都知道啊，要小朋友都知道。
1: 什么叫放在座椅底下？那岂不是我天天开车的时候，我底下坐个厕所？
0: 对呀、啊。没有，里边干净的，干净的啊。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小孩用可以。第二呢，如果我那个车呢，我当时开的是 NV200那面包子，它里边高啊，那里边比较高，那个咱在里边弯腰低头就能走。但是轿车你怎么办？你轿车怎么办？你在里边爬呀，拉个屎爬子去，哎，真恶心。然后呢？SUV 也一样，它高度没有面包子那么高啊，给面包子里给孩子用这个东西可以，但你给大人用咋办呢？我那个 NV200 挺大的，那个第一排、第二、第三排座椅都折叠了，整个后面都空出来，空了1米多长的空间，四四方方还挺高的。孩子搁里边行玩啊什么的，拉个屎什么的。那你说你 SUV 呀、啊，一车人呢，你怎么办？你怎么搞？就给孩子用的还行，你大人怎么弄？
1: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知道这波流量，不管，因为这个车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装车的计划，但是我相信他们可能是觉得起码先来一波流量，对吧？现在很多人为了流量啊，已经是不遗余力了，就是不知所措了，然后呢不以为然了，然后臭不要脸了。
0: 就真的，大哥，这玩意儿不实用啊！你想想，
1: 不是不实用，它就不是应该你在车上装的东西。我绝对从我心里来讲，就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对悬念啊、对风水的这个
0: 对
1: 逻辑。就是你天天，如果你那个坐底下放着一个厕所，你会是一种什么感受，对吧？
0: 买房子还讲究进户门不能正对厕所呢。
1: 对。
0: 买房子得讲究啊，
1: 特别不喜欢
0: 正对那个进入户门不能正对厕所、啊，这买房子有讲究的。好嘛，你搁车里塞一个，哎，行吧，那能咋说？人家整了，你放心吧，指定有人买。但你说，比如说你一个人啊，一个人，你这玩意儿行，就两口子，我告诉你都不好用。那大人那个，你那咋开着窗户呗？有人说有味儿，那你开窗户吧。咋行？还真刺激啊！一边开窗户一边上厕所，真刺激。
1: 所以说，当我们的生活中看到很多有一些事情，就是说你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时候，其实就是两种。第一是这个人真傻，就是说在万千理性和聪明的这个时代上，给了我们很多的教育和约束的一个时代，还能那么傻的人，他真的是智商有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故意的，为了博流量，一定的。大 家看不看那个辽阳的那个事儿，把那个奔驰 S 五零RS 五零，
0: 我说了吧，我说指定爱手是吧？
1: 这个人啊，就是当事人。

0: 那你把这个奔驰的 S450 以一个下葬的方式
1: 埋
0: 了，埋了，啊，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人，那个、太土豪了，太有钱了，或者怎么样？
1: 什么都不是，就是嘚瑟，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当时我就说了吧，那当天我就说，我说他必挨收拾，100%挨收拾，反了你了呢，挨收拾了吧？
0: 对，好像官媒啊也报了这个事儿啊，就是他也。

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部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这位朋友，您说啊。
2: 啊，以前跟你唠大不行。
1: 啊。
2: 特别开心
1: 啊！
2: 我现在有点烦心事啊，但是特别的困扰，解不开上自己这个。
1: 什么烦心事儿？
2: 我以前呢跟你谈过，我以前就是离过婚，有个闺女，我给过她钱。现在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我已经解决了，跟老婆跟我现在结婚这媳妇。你说喽，这不现在有点闹心。他吧，我现在车以前我养车了，卖了，现在给人打工。他一个月呢，就是说必保让我他交5000块钱去。我说呢也行。我说一个月呢，我说我就挣5000，我说我不吃不喝都给你交，我说为了家，我说我不用拿。我说你说我也不给再给我姑娘汇了，我也答应他。答应他了，我说那个你看，我说我有放假时间的，因为咱不是打工，你必须得有放假时间吧？我有放假时间咋整？他放假也不行。他说那天吧，有一天就是。我跟他一个姨夫，我俩特别好，关系处特别好，我就跟他唠嗑。我说老姨夫，我说这反正是月月交5000吧，我说我干活钱我能交上，我不干活钱我交有点费劲。就这么个话，完了他家呢，就跟我现在媳妇就谈话，就说你看他挣不了那些钱，你说你还干啥呀？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我俩我现在搁外边出车呢，打电话他说你挣不了，咱俩就拿吧，咱俩就离吧。我说吧，我说我答应你了，我就能做到。我说我做不到吧，我说我卖血卖肾，你说给你钱。
1: 爷们儿啊，
2: 我说为了孩子，我说为了孩子，我不想再离婚了。
1: 哦，您只是为了不离婚而现在勉强接受这些痛苦。您为了不离婚而为了您的面子而去承受这一切。
2: 不是说，不是说为了面子，这是咋说呢？
1: 那这位朋友，一个女人都不爱你，她只爱钱，那要这个女人有什么意义呢？他说了，你赚不到的话，咱俩就离。然后你跟他说，我认可卖鞋，我也把钱给你凑齐。那这位朋友，您不觉得悲催吗？您觉得就是要把这个女人留在你身边，她不就是个壳吗？突然有一天您赚不到的时候，您生活在压力当中，哎呀，明早我得赶紧起床啊，天不亮我就得干出车，马上把这5000赚回来，要么我媳妇就跑了。那这位朋友，您说您过的是人生活吗？那不地狱吗？他爱你吗？那不在利用你吗？那真正爱自己丈夫的女人能那么说话吗？老公啊，别太辛苦，别累着，钱多钱少不重要，你健康平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这才值得我们珍惜的好女人。这倒好，打电话你赚没赚呢？不够啊，不够不能过了。爷们儿啊，你真的这辈子就相就不自这么不自信，我再除了她我再找不着别的女人了是吗？
2: 不是，咱们大哥老师吧，咱们呢以前吧，咱是啥呢，我这人吧是以前咱是的对不起人的，但我离过婚，帮着给以前的女儿汇个钱，就是有点就是我对她有点愧疚似的，她对我呢确实说不错，对我挺好，关键是就现在就这点事吧，整得我天天就是特别特别闹心。
1: 这位朋友啊，无论过去你做错过什么，如果她对你没有感情了，留着这段感情也没有意义，明白吗？是你内心很内疚，我知道你是个汉子，你总觉得亏欠。

0: 这个女人，过去我偷偷摸摸把攒的钱都给闺女了，我没有善待她，我有愧，所以我有罪，我有罪我就得赎罪，对吗？
1: 对，我是这种啊，但是现在吧，我有点对不起，现在我跟他俩结婚有个儿子，之前是何文总，你说急了，你说又把扔个孩子，我特别心烦，你天天睡不着觉，天天三四点钟睡觉。
0: 您这个心态怎么能睡好？您生活在压力和痛苦的纠结当中，这个女人根本现在就对你也只有恨，也没有爱，对吧？那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你和你妻子好好唠唠啊，毕竟是你第二段婚姻，对她来说也不容易。女人走一家入一家比你还难，你跟她好好沟通，我会对，是她也，你刚才说了，她也是二婚的，是吧？
1: 对
0: 于她来说，做出这样的选择跟你散伙，她也不容易。所以你跟他好好唠唠，如果差钱我会努力赚，如果差感情我不连累你，你明白吗？
1: 不是，
0: 你一定要明白差啥。如果差钱咱们慢慢来，如果差感情，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甚至你心里都有别人了，那咱们就别牵强，你让人跟你在一起太痛苦，对吧？
1: 你说大老师，有一天我回家吧，我跟他俩忙活，我说吧，我说那钱呢，我说我现在呢，我以后只能都给你，我说你也不用说了，他说没有必要，现在我不自己，我俩离婚，我跟他结婚，我自己买的楼嘛，买的这个买的车，大车卖了有小车，完他说你得给我签上字据，一个月你给我拿5000块钱，拿不来呢你这分钱呢，你把所有的家产都给我。我说吧，我说我要是真走到离婚那天，我说家产我不要的，我说你一个女人你挣不来多少钱，我说我房子给你，车给你，然后他让我必须要写，我这是当时就是在以前他愧疚他我都写了，我都同意，他现在就是天天就是为了这事一整都给我打电话，为啥不汇钱呢？我说我现在还没开支呢，我都不要我养车钱，我说自己开的车我能这样挣多少钱，一趟挣个万八千我给你，说现在咱车卖了我给你打工，
0: 这位朋友啊，我就问你一句话，您活得累吗？
1: 我活得特别累，现在。
0: 所以大可劝您别让自己这么累了啊！我知道你是有责任心的男人，你很善良，你总觉得愧对他，但是人做错事儿总有还债都有，您该还的都还了，是不是啊？该对他承诺咱也承诺了，但是这个女人变本加厉，她就不善良了，明白吗？既然她对你没有感情了，咱何苦留着这份感情？我希望您呢早日解脱啊，你也不要被您所谓写那协议所牵住，那玩意儿一文不值啊。
1: 关键就是有儿子就有点太是。
0: 您生活在痛苦当中，您的儿子会幸福吗？你们俩无情无义，您的儿子会健康吗？请为了您的儿子，我还是那句话，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
1: 我们到了，大哥，那你谈一些，我这心里都舒服多了。
0: 您和你妻子再好好聊聊啊，推心置腹的聊聊，聊聊这些年的情和义，好吗？
1: 好的，大哥，
0: 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喂，这位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2: 啊，是大可先生吗？
1: 哎，你好。
2: 啊，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婚姻方面的事情，我想咨询你一下，我现在该怎么做？
1: 唠唠吧。
2: 因为就是我老婆嘛，因为她就是说出轨了，出轨之后呢，就是那她让我给她几个月时间，她说让她出去，然后的话，我的意思说，那你
1: 既然她出轨了还要出去？
2: 不是，他就说，他说因为跟我在一起呢，这个事情呢，就可能说一直都会，大家心都不舒服，对，就是大家在一起肯定会因为这个事情争吵。他就说给他三个月时间出去，他自己单独出去住。然后的话，我的意思是说，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决定跟他离婚。就是我想跟你，
1: 您媳妇儿挺有意思啊，这事整反了吧？应该是你是受害者，你决定去出去待一阵儿，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平静。这倒好，他背叛了你，给你扣个绿帽子，他要需要平静。
2: 对对对，因为我跟你这么说吧，因为我
1: 你跟我说这样，他怎么出轨的？
2: 我跟你这么说吧，因为我不是东北人，因为我是南方人，我在那、我十年前我跟他在一起，就是从认识到结婚已经十年了。然后的话，我认识他的时候呢，我就没让他上班了，我一直养着他，因为我做的买卖啊。后来我什么东西答应他要求，说买车
1: 啊。
2: 对，然后的话，我就什么都能满足他。后来呢，就是说，因为我工作比较忙，有时候出差，然后他后来就是说认识一个男的开出租车的，就被我无意中知道这个事儿了，然后去年呢，因为这个事呢，而且呢，我说的不好听啊，就是说我他已经跟人家怀孕了，怀孕了之后这个事闹得就很，就是说我就这样，我就给他选择，我说你既然我原谅你可以，我说你要喊过我，
1: 这
2: 孩子打的我
1: 这你能够能原谅啊？
2: 因为咋的呢？您听我说，因为我可能当时，因为我可能是太在乎这段感情了，因为毕竟是在相处那么多年。然后呢，他后面来了，然后就说我们决定，我也给他要求，我说行，我原谅你，你要么跟他断了，要么的话，你就跟我好好过。我这个事我也不想追究了。然后这个事是去年发生的，然后这一年来呢，就前一段时间。就无意中被我看他车停在一个宾馆门前了，我车号在那儿了，然后我就在那等，然后他跟个男的就在里面开房了，你知道吧？就这个事情出现，我就说，我说这样不叫他们离了，我不想再这样子，我说我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然后呢，他就说呢，他回来之后他说，要不这样，你给我三个月时间，我去处理这些事情。我说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那这样我们就。
1: 我怎么感觉你像个可怜虫一样？他一直在施舍你爱。可怜你，一直迁就着你，勉强跟你维持着一个十年的婚姻，一个千疮百孔的十年的婚姻。他和别人偷情还怀了孕，他又和别人去宾馆开房间。这位朋友啊，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在他身上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吗？当然这其中你的错很多，你和他之间的供养关系注定了这个女人早晚有一天要出问题，包括你们夫妻生活的不和谐。
2: 不是您听我说的，但是呢，他表面上对我还挺热情的，就是他做这些事情。
1: 你不觉得这更可怕吗？如果他表面对你有点愧疚，我还觉得这个女人有点良知。他表面上对你虚伪的微笑，背后跟别的男人在一起鬼混，太可怕了。这个女人，这女人的这个魔鬼和天使的两面不断的转换，啊，用天使的一面来掩盖他魔鬼的一面。
2: 就是我跟他花这么多钱我都不在乎，但是说他这么玩弄我的话，我觉得
1: 他不是玩弄你，他是怕丢你兜里那些钱啊，他必须在你面前强颜欢笑，那些男人只能给他发泄满足他欲望，他不可能给他金钱，不能给他满足生活的需要，对不对啊？是吧？啊，我为啥说这样的结论？你一直在供养啊，你可了不得，你很有赚钱能力的啊，一个大男人养一个女人十年，不容易，他都不帮你分担，也不赚钱，这样的女人早晚得培养出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红杏出墙是早晚的事儿。这位朋友啊，不是我打击你，我觉得你这个人太愚钝了，啊，都屎盆子扣脑袋都扣成这样了，那不是一个屎盆子，是屎缸子扣脑袋上了，你还搁那撑着。这位朋友，那就说明您这个男人也没底线，啊，在您身上确实缺乏我们东北爷们那种。我们叫刚，
2: 不是说我没有底线，
1: 啊，叫男人的这个原则，您
2: 不是说
1: 没有，
2: 您听我说，不是说我没有钱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有点就是说，因为他是单身家庭，因为我单 是他爸来的，然后他最后全程是第一只手，他哭哭啼啼的，知道吧？就是说要我原谅他，然后我心一软，我就行，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行，我就这样，我就说，因为发现这个事之后，我就行。
1: 这位朋友，我想告诉你，这跟心软没关系，啊，他没有做错什么大逆不道、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儿，他就是情感，他就是肉体出轨了，他就是在情感上无法跟你在一起，明白吗？你们根本就是不是一路人，您非得勉强维持着什么？您维持着爱，您说您对他有感情，我想对您说，您别骗自己，这叫自欺欺人。他跟别人怀了孕，还跟别人开房，然后您跟我说您对他还有感情，我只能说，您怕婚姻失败之后别人瞧不起你，你爱你的面子，
2: 对，
1: 您就是爱面子的人，懂了吗？
2: 对。
1: 但是我想跟您说，这样的婚姻更没面子呀，这是多大的耻辱啊！
2: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我谁都没
1: 说过。早点摆脱，早点幸福啊！早点摆脱，咱们早点去找快乐呀！啊，别人不会耻笑你的，别人只会是骂那个女人水性杨花、红心，这个女人什么东西啊？招蜂引蝶是吧？他只会骂她，不会骂你的。你看，您为了所谓的面子，维持着所谓的不存在的婚姻。其实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您现在还爱这个跟别的男人生孩子并开房的女人吗？你要说我爱，那我只能说您是男人中的奇葩极品啊！您不是男人，您就是个废物啊！我只能这么说了。

0: 啊，但凡是男人都无法容忍这一切，听懂了吗？别说你这位朋友，你就算你表面说老婆我原谅你，他都不会原谅自己。人都有两面性，他做出那么多无耻的事儿，他心中是有内疚的。毕竟他和你在法律上还是夫妻关系，他的角色不光彩，懂了吧？他就是别人的玩偶，别人的工具，小三儿和情人，他不是什么光彩的东西，他自己有内疚。你别以为他很快乐，他就算你说老婆我原谅你，咱们好好过日子，你认为他会原谅自己吗？他不会的，他会坚定的认为你是不可能原谅他的，懂了吗？
1: 是，我是今天打电话是确定，我是因为我如果决定的话，我明天就跟他办手续了。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跟梁，您帮我就是分析一下这个情况。
0: 我不帮您做出什么决定，我只希望帮助您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幸福是相互尊重、信任、相互恩爱，这一切你们俩之间都没有了。没有了幸福的婚姻，维持着不仅是彼此的折磨，而且会伤害彼此的家人，对吧？
1: 对，
0: 何苦呢？如果你非得要跟我说，大可我还是对他有感情的话，
1: 我没说对他感情。
0: 那
1: 我帮你分析一下，他当时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您帮我。
0: 没什么提什么问题，这位朋友提什么？他提这问题很愚蠢，所以我刚才说你是个可怜虫。你给我三个月时间吧，老公，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能不能不再做水性杨花的女人？我想不想 我能不能不再放纵自己的欲望？我想一想，我能不能以后不再跟男人鬼混？我就跟你一个人混。这位朋友啊，如果他真是这个意思，您不想吐吗？我是您的话，我都得吐好几起儿了啊！赶快把手续办了，我觉得对他对你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啊！他也算女人中的极品了，你也是男人中的奇葩啊！本来你俩是天作之合，但看来你俩不适合，赶快啊！大路朝天，听懂了吧，这爷们儿？
1: 行行，
0: 哎，维系下去了，对彼此都没好处啊！
1: 对对，
0: 唠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

0: 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2: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你好，
3: 我让你给我整好一件事儿啊。
2: 啊，唠唠吧。
3: 那个我女儿32岁了
2: 啊，
3: 在单位有一个她看好一个男朋友。
2: 哦，
3: 这个小伙子比较优秀，但是还有点个性。
2: 哎呦，优秀的人都有个
3: 性。这个小伙子是出去游山呐、
2: 啊，
3: 是看车展呐、
2: 啊
3: 他的生日了
2: 啊，
3: 都找着我女儿去。
2: 好啊，
3: 我女儿对他印象也比较好。
2: 嗯，
3: 但是不是光找我女儿一个人，还有一个小伙子，一个女同志，但是、
2: 还有另一对伴侣。
3: 不是伴侣，都是他们比较好吧。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完了呢，有我女儿就有点看中这小伙子，有我女儿内向。
2: 嗯，
3: 内向呢，
2: 看中这个优秀的小伙子了哈。
3: 完了还逼着他的性格比较适合，完了就不像人家那姑娘那么大方，反正是一个他的女有个那啥朋友就得给他出招，他说是你看中他，你找他吃顿饭呗。完他就找他，也就吃饭了。找他，他说是，那你以啥名头找我吃饭呢？你光找我。
2: 这位朋友啊，您的女儿那个男同事啊，一直以来他个人的事情都找你闺女，看个球，旅旅游，搞活动，都叫上您闺女。那都明显在追求您闺女吗？您的意思，那个小伙子一直对您姑娘没意思，把你姑娘当朋友啊？
3: 估计是我这么
2: 估计是的话，请你姑娘内敛一点。那我就觉得这小伙子太随意了吧？那么多女同事你不找，偏找你闺女呢？
3: 嗯，
2: 那不是对你姑娘还是有点意思吧？
3: 我寻思对着拿她当朋友处呗。
2: 您的姑娘跟您说过，这个男孩从来没在她面前表露过对她的好感，或超越男女友情的之间的那种感觉，是吧？
3: 嗯，
2: 是不是啊？所以您姑娘认为这个男人一直把她当好朋友，把当女汉子，当女哥们儿，是吗？
3: 对对，
2: 根本就没有把她当成女人。
3: 嗯，
2: 是吗？
3: 嗯，
2: 然后您姑娘主动就请他吃个饭，他挺欣然的过来了。什么名义啊？好哥们儿吃饭呗，是吧？
3: 哎，对，他说那
2: 你要找我，然后你们劝他自己去敞开心扉。
3: 你不行，你再找两个。完了，我姑娘就又找了两个。
2: 您姑娘单独找
3: 他
2: 的时候，这个男人说了，您再找几个，他就防止两个人单独相处。到目前为止，您的姑娘心目当中这个优秀而有个性的男同事，一直没和您姑娘单独相处过，对吧？
3: 没有。
2: 那您就说，您直白的说，您姑娘现在单相思不就完了吗？
3: 对呀。
2: 那单恋上了，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喜欢上这个男闺蜜啊？就这么简单吗？
3: 嗯，
2: 那喜欢上男闺蜜表达呗。
3: 从哪这次吃完饭了，我姑说是给个台阶，人也没下，就
2: 啊，人家看出来了啊，既然是个优秀的小伙子，你眼睛里不揉沙子啊，能看出来你姑娘已经有超越友情的东西了，是吧？
3: 嗯，
2: 那你姑娘如果已经表示了对方没有态度， 咱们就收敛一点啊，咱内敛
3: 一点，收敛了是吧，
2: 矜持一点啊，
3: 嗯，
2: 别显得咱不值钱似的，一往上呼呼是吧，
3: 嗯，那我姑娘不是那个，
2: 是不是，
3: 咱不是的，
2: 咱不往，咱们已经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需要一点点女孩的含蓄，因为他俩是同事，这关系很微妙，处理不得当影响以后工作心情，影响饭碗的，对吧，人首先得吃饭然后谈情说爱呀，
3: 对，
2: 你不要因为这点事儿把饭碗再丢喽，是吧，所以我想跟你姑娘唠，说如果你已经示好了，人家心中已经明白了，对吧，很明确了，那这个时候咱本来你性格就不是那种外向的人，那咱们这时候也就没有必要上赶的，不是买卖，做朋友呗，对吧，
3: 对，
2: 那咱就保持这份友情，还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多好啊，
3: 对，
2: 没准啊就这么自然而然的相处，将来这个男人呢还主动示好了呢，是吧，没准有一天跟你姑娘说，哎呦，其实我早就发现我心里有你，只是一直没敢面对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想啊，对自己的姑娘这方面也给她别太大压力啊，跟姑娘说，好姑娘啊，你已经表达了自己的好感了，对她的好感了，那她呢现在没有明确，不代表她对你没感情，至少你们现在有友情，是不是，大家在一起很开心，那么我觉得大家以后还保持很好的这种闺蜜关系，是吧，这男人和女人也可以做闺蜜的啊，但是通常归着归着就归到一块儿去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那就告诉你自己的女儿，别太过度关注她，别太过度投入，为什么这么做，别让女儿陷得太深，否则对她伤得太深，尤其性格内向的女孩一旦感情投入往往非常专一和执着，就容易导致受伤的啊，
3: 对对，
2: 别让自己的闺女受伤，让她跳出来告诉她做个好朋友多好啊，啊，何苦陷得那么深呢，然后没准啊顺其自然还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呀，
3: 对，
2: 好不好，哎，
3: 好，
2: 唠
3: 谢谢大可乐，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喂，
2: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喂大可你好，
2: 哎你好，
4: 那个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啊，
2: 你说，
4: 那个我谁自有这么个毛病，你说是不是心理病，谁说什么就是得什么脑出血啥的，我当时就是心就是提着嗓子眼儿就害怕似的，想
2: 你们家族当中有这人得过呀，
4: 啊，我母亲就是这病死的，完，然后谁要是跟我说谁死了或者是谁怎么，当时我就不行了，这心就是提到嗓子眼儿，完了一股气就像给嗓子这堵了似的，你说是不是心里有病，
2: 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如果按照别人的话，听到这些有些人可能犯膈应啊，不想提及，人家仅仅是在情绪上有些波动，但您刚才说已经涉及到您的健康了，涉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您自己都差点喘不过气儿来，
4: 对，
2: 那这就危及了您身体的健康，您去看看心理医生，有必要的话可以转诊精神科啊，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啊，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杯弓蛇影，为什么别人提起这些事情会导致你这种心理障碍，
4: 对，
2: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如果简单的刚才我那句话，就是平时别人说了啊，说一件比如说我怕打针啊，别人说哎呀打针多么疼，哟我一听进眉头，这个不算什么毛病，只是情绪有波动，我们条件反射曾经受过伤害而已，对我们身体和生活没有不构成直接威胁和影响，这个不算心理疾病，但是你已经构成了对你生命的危机，你刚才说我喘不过气儿来，
4: 对呀，
2: 我的心脏可能要骤然停止了，是吧，我一听到谁要得脑血栓，我一听到谁要说我可能要得，我就更害怕了，
4: 对，
2: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去看看心理医生吧，不用花多少钱啊，只是哪个大型医院都有心理门诊，可以跟他聊一聊，告诉他具体的事情，这种事情如果一旦确诊啊，康复也不是件难事儿，很容易，医生会通过服药或者通过重新跟你聊天，心理疏导，重新改变和构架你的认知系统，让你重新去认识当年你的母亲得了脑血栓，他整个过程包括这个离世，包括你母亲在你心当中的位置，重新的帮你调理一遍，梳理一遍，你就慢慢会打开一些心结，比如有些亲人在我们心目当中太重要了，突然有一天他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悲惨的方式离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难以接受，
4: 对，
2: 甚至会产生心理阴影和负担，所以说这种心理压力

0: 必须要及时释放。如果抑郁在心中已久，就会产生恐惧症、焦虑症、抑郁症。一旦要确诊什么什么症，
1: 嗯，
0: 这位朋友，那就要临床服药。到那天大把大把的药片子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及时的和专家沟通，不要让自己这种抑郁的情绪、这种不良情绪再积聚太多。
1: 那问一下，自我调理能不能调理过来？
0: 那这位朋友啊，每个人都有自我调节机制，有些人显得非常弱小，有些人显得很强大。如果您的内心足够强大，是可以战胜自己的。
1: 我
0: 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敢于面对这些事情。当别人去跟自己说我得了脑血栓，或者脑血栓夺去了谁生命的时候，很平常的面对。如果你能够坦然的去正视它，不逃避也不惧怕，这就是自我调节能力。如果你能调整过来，不再说下次再给你提脑血栓你马上就喘不过气儿了，那么您不用看心理医生，您就是，其实每个人最好心理医生就是自己。但实在我们自己战胜不了自己的时候，我们只好求助于心理医生。更多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学会自调，自己去战胜自己，自己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做这个意志的强者，而不是总被这些情绪所左右，总揪心那些伤感我们的事儿，总是被自卑心理左右着我们的意志。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至于总是战胜不了自己。
1: 那好吧，
0: 我知道您老人家舍不得花钱，希望您呢自己努力的调整自己，调整不过来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我们的脑神经出了问题，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了啊。
1: 哦，哎哎，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你好。
0: 嗯。
1: 啊，那个，我是想和你说一下我和我妈妈之间的事情。
0: 说说
1: 喂，
0: 啊，我在听。
1: 是这样，就是我妈妈今年是60岁，
0: 嗯，
1: 然后我是28岁。
0: 嗯，
1: 我妈妈她上班是，她是从18岁开始上班，然后前两年才退休，
0: 嗯，
1: 一直都在那个就是属于共产党的那个事业单位。
0: 嗯，
1: 然后那个现在退休了，然后她又找了一个和退休之前工作性质是一样的单位，只不过变成了个人私企的那种单位。
0: 嗯，
1: 然后她上班现在有2年多。但是他就觉得和现在单位的同事吧，就是处不到一起去。
0: 嗯，
1: 就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0: 嗯，
1: 昨天不是下雨嘛，然后那个他们上班之后，就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阿姨，提前一会儿下班，然后他手里有一把伞，他就在单位里面就问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女孩，问她需不需要这把伞，然后那个女孩说不用。我妈妈在这边吧，就有点那个不太高兴，就觉着好像当他不存在一样，就那个意思，就是应该先问问他，然后再去问问别人。然后我就是想咨询你一下，就是他这个心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怎样能就是劝解一下他？
0: 我觉得当女儿了哈，在这时候也不要什么劝解。
1: 嗯。
0: 别做好为人师当妈妈的老师啊，
1: 嗯，
0: 也不要指责妈妈，
1: 嗯，
0: 不应该跟别人计较什么的。
1: 嗯嗯。
0: 做个听者。
1: 嗯，
0: 多给妈妈一些关怀，听得出你妈妈需要更多人的尊重和温暖。
1: 嗯嗯，
0: 一把年纪了还返聘到私企工作，妈妈不服老，
1: 哦，
0: 老当益壮。
1: 哎，对对对。
0: 另一方面呢，也是家庭生活所迫，也得需要有份收入，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儿女们懂事儿孝顺，
1: 嗯，
0: 是他最渴望看到和听到的。
1: 嗯，
0: 这样他才能心安。所以我想你，
1: 嗯，
0: 与其说教妈妈做什么，你想她60岁了。
1: 嗯，
0: 阅人无数，经历那么多，什么不知道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对人际关系这种事情有点敏感，其实往往从另一个侧面渴望子女们多关心。
1: 嗯，
0: 是吧？如果
1: 你们
0: 这些当孩子们的经常尽孝，常回家看看，
1: 嗯，
0: 跟妈妈在一起，妈妈总感到家庭的温暖，她在外面是不在乎这些细枝末节的，因为她会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妈妈，幸福的长者，孩子们都很懂事儿，老公呢也挺省心的，是吧？往往这样的长者不会轻易与人计较，往往在家庭生活当中得不到儿女们的孝顺，得不到老公的温暖的女人，在外面才显得歇斯底里。
1: 哦，
0: 对吧？
1: 哦，是这样。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那个和他之间那个事儿本身不重要，别纠缠那个事儿，说妈呀妈呀，你跟他计较干啥，年轻人不懂事儿，别说那个没有用，废话，你懂点事儿就行，是吧？这时候妈妈不开心，妈妈这样吧，你今天不开心和同事有点小不愉快，
1: 嗯，
0: 女儿带你出去逛逛街，给你买件两件新衣服，咋样？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或者看着妈妈不开心了，好，妈妈你自己唠叨吧，明天我再来，明天给妈妈带件礼物过来，是不是啊？
1: 嗯，
0: 或者经常劝劝爸爸，没事带妈妈出去溜达溜达，跟妈妈说些贴心的话，别老让妈妈一个人孤单，是不是啊？60岁的老人了，还在出去打拼，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他缺失的家庭温暖，你们给予他的越多，他跟外面跟别人计较的越少，
1: 嗯，
0: 他的烦恼就越少。
1: 那个大可是这样，就是我妈妈现在她就是说不是说出去为了挣那份钱然后才出去工作，就是像你刚才说不服老，然后那个不愿意退了休就在家待着，然后就是总觉得还
0: 不是为了生活，是为了不是为了生存，是为了生活，是为了让自己生活的充实一点。
1: 对，就是打发个时间，不想成天闷在家里。然后那个我是跟我妈妈现在住在一起，然后我爸爸是去照顾我奶奶和爷爷，然后就只有周六周日或者过节偶尔能回家，平时的时候就是我和我妈妈在家。然后他就是在单位遇到这些不开心或者不顺心的事情吧，他回来他就会跟我说，然后我就是想那个我怎么能安慰他一下。
0: 你不用安慰，你做个听者。
1: 哦，就做
0: 还做一个行者。

0: 什么行者？行动者。当妈妈跟你倾诉烦恼时，拉妈妈走出家门。走，妈妈，咱俩跳舞去。妈妈，咱俩逛街去。总是寻找让妈妈开心的事儿。因为你妈妈六十了，你不要去跟你妈妈讲道理。不要跟你妈妈说教，说哎呀妈呀，你看年轻人怎么怎么地，你看你了，年这么大岁数还跟他计较，你说那些干嘛呀？没有用，你只能平添他烦恼。与其他在跟你倾诉这些苦恼的时候，一做听者，耐心的倾听，不逃避；二，不做正面回答，拽着妈妈出去转移注意力。另外有一点，经常带你妈妈去看看爷爷奶奶。改善一下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1: 他们夫妻关系之间是非常好，这是我的一个榜样。然后就是说我妈妈在工作上遇到这些事情，我就是经常劝她，我说如果你就是干得这么不开心，你咱也不是差那份钱，你就直接就别干了呗。然后她还不想成天就待在家里，
0: 所以她每次唠叨的时候你就耐心倾听就行。
1: 不
0: 要指手画脚。
1: 他经常就是他唠叨完之后，他就说他自己是更年期又犯病了，然后、那个、
0: 有可能。
1: 六十岁了，这个更年期还没过吗？
0: 你就听他说，说完了，说完了，妈，说完妈，咱俩唱歌去。
1: 他就总说，哎，我现在一
0: 作为女儿，现在你要脑子里想的是怎么样妈妈开心，
1: 对呀、
0: 怎么样妈妈业余生活丰富，妈妈所以跟你这唠叨说这些话，其实就说明一件事，她情感有压力。您别表面上看上你夫妻他们。这么和谐，但我听到的不是、大把的时间他们夫妻不在一起，大把的时间那个父亲在尽孝，这个儿媳在干什么呢？
1: 因为我妈妈也得上班嘛，然后去照顾
0: 你妈妈可以抽出点时间照顾一下老人呐、不能让你爸爸一个人扛啊。你爸爸怎么说也是个男人呐。
1: 就是他，我妈妈也想过，就是把现在工作辞了，然后一起过去和我爸爸照顾老人。但是现在单位的那个老板吧，不太想让他走，就是觉得这少了一个人，然后再招一个人特别麻烦。
0: 腿儿在自己身上长的，还
1: 是
0: 你妈妈情感有倾向，她怕去照顾儿的婆婆公公，这平添一些烦恼和麻烦。
1: 她不太好意思和现在的老板说我。
0: 她没有必要辞职，你只是劝妈妈或者引领妈妈经常去探望。
1: 明白，
0: 不要让你爸爸一个人去扛。你爸爸年龄也不小了。
1: 对
0: 不对啊？
1: 对，
0: 夫妻之间有些互动。长时间你是他女儿没错，但你不是他丈夫。对吧？
1: 明白。
0: 做一个快乐的女儿，转移妈妈的注意力。这是你做的最好的方式。我们唠到这里。
1: 好的，明白。好，谢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了》节目的支持、收听和收看啊！我是主持人大可，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Super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它比手心还要小，效果却比吃药好。带上它，血压降到黄金值，护心养心防猝死。
2: 它设计精巧美观，内置智能芯片，只需戴在胸前，自动释放微电，具有双向调节血压、清血溶栓、修复血管、激活心肌等八大健康功能。
3: 带上奥洛通贴心降压护心仪，我血压也不高了，心脏也不疼了，并发症啊也全好了，你说再也不用常年打针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问候顺其旁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 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啊，今天那个是我们穿梭的一个日子啊，所有的朋友都是正常上班的。如果您现在在路上来听到了我的节目的话，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啊，这个一档播出了超过13年的广播节目，在这13年当中，感谢各位的捧场，一路支持，谢谢大家一直陪着我们出门去玩啊，真是感谢各位。如果你喜欢旅行的话，一定要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栏当中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看一下右上角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啊，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选完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要么读书，要么旅行。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大家进到平台就可以了啊，查看历史消息，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

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所有的行程啊，在节目当中介绍所有的行程，大家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可以看得到，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所有的行程，大家到平台上就可以来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嘛，在节目里介绍的这些内容，比如说的很详细啊，每天都在做什么，但是你只有通过文字方面啊，才可以看得更加的真切。然后具体的出发日期和出发时间，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啊，这个日期是这个飞机吗？我说您放心，我们在平台上写的，在平台上写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日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就是一个具体的什么样的内容。所以都以我们的平台书写为准。好，这里是陆明的啊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好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的是在五月份还可以出发的团队啊，现在好多朋友都来开始问我暑假的团了啊，就是国内的团是出不了这么快的啊，我们争取在5月20号左右的时候会出到6月初啊，就是在中考那几天，如果你想出门的话，那我们会提早的先把这个日期放出来。如果你要想占用中考的那个日期7、8、9，想占用那几天的话，你就可以出门去玩，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你要问到7、8月份，那你问到哪里都没有，期待真没团啊，就是太早了，太早了，我们这实在是放不出去，人人都着急，我们也着急，你也着急。平台上所有的团，所有的团都是包含往返飞机票的，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了。大家都来问，哎，这个价格这么低，有飞机票吗？不，没有飞机票你怎么去？你没有飞机票是没有办法去的。平台上所有的团都带往返的飞机票。好了，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来提到的是张家界的团啊，张家界今天是5月9号，我们平台上给大家的日期最早是5月14号出发啊，亲民的一款张家界，可以是有2晚景区内的入住，1晚住在芙蓉镇，1晚啊是住在凤凰古城。就两个地方都有入住，这个之前我们是没有过的啊，它有2晚的入住，然后在21号之前每人加3580，3580块钱，我们是全程一价全包，携程四段的入住，1晚芙蓉的客栈的入住，然后是携程四，两个人就可以出发，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除了你自己吃东西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全程没有自费，没有景交，没有超市，没有苗寨，没有同组，没有人数限制，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区域限制，没有男女比例，就是你看到的团跟我们这个能比吗？达不到一个相同的标准啊，我们只能告诉你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啊。双古镇的入住，车是2+1的 VIP 陆地头等舱，加1晚芙蓉镇的特色客栈的入住，每人价格3580块钱，3580，两个人就可以出发啊，非常划算的团队。度假安排的时候3个能量加油站啊，这个到当地的时候就其实是什么意思，就是您逛了这样的一段时间可能有点小辛苦，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自助的畅享水果，不用花钱啊，到那可以吃一些水果，然后自助的饮品可能

喝饮料，然后还有休息区啊，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团队的特色，一个可以免费吃水果喝饮料的地方啊，体现了我们这个团队的良苦用心呢、啊。啊，有人我说这个团适合老人吗？干嘛不适合？特别适合呀、啊！这个团队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清爽。你看到了市面上更干净的张家界的团队，多合适啊，多划算啊！

所有重点的景点我们都会去啊，好玩的地方一个都不会放过它，所以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就是你喜欢的话就可以。这个地方如果从来没去过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下。张家界它进入到了全年非常好的时间段，每年从三月末开始向大家隆重的推荐，一直推荐到十一月末。十二月份它那个地方下雪的话，就是不怎么适合去了啊，不怎么适合去，所以我们这个行程是很优质的。携程四段的入住也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风景啊，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张家界值得去啊，这句话我说过好多遍，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张家界的话，给他一次机会，就一定要给他一次机会啊，让你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魅力。

之前就很火，他之前就很火，他这两年变得更火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拍了《阿凡达一》最火的时候，《阿凡达一》的时候，他就会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种感受，就好多人都会觉得啊，原来，在那里看到的一个实景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对，所以我们是无购物、无自费、无苗寨、无超市，一家全包的团队，3580块钱，除了您自己想要花钱买东西吃，除了您自己想要花钱买东西吃之外，不用再花一分钱，无需再花钱。所以想要出发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啊！3580五月份的张家界很适合。然后大家问我说这个暑假什么价格？因为暑假年年张家界都说的不错啊，但是实话来讲，暑假肯定要比它贵。就要比它贵一丢丢，肯定要涨好几百的啊！这年年如此，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来阻止。在旺季的时候，跟平常是一个价格。现在过了五一的假期之后，旅游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平缓的时间啊。然后五月、六月、七八九。高考完之后就开始有很多朋友要出发了，因为现在很多的报考是用手机啊，用手机电脑都可以完成的，并不耽误您出门去玩。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都要自己来定。有人提到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没问题，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再接下来说到的是高端的贵州啊。我们这款贵州推荐很长时间了，它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的，携程四钻的入住。这个团受到了很多的赞誉。贵州什么时候它是它全年最棒的时间？每年的七月八月，因为它一样啊，就是天气，温度没有那么高，就好多人打电话都会说，陆明我想去的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哪儿，它的温度没有那么高，那只能告诉大家贵州和云南都是你的上上首选。但是现在的价格4380，它是一个低的价格，跟以前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跟以前价格不一样。有人提到说暑假多少钱，暑假正常的团队啊都要卖到4880或4980，等到最高峰那几天，7月30多号啊、7月30号、31号、8月1号这几个日期出发的时候，都要达到5000多。但这个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我们说没有购物，就真没有购物，所以大家不用问我这个问题。有人说这个团没有购物吗？对，没有购物。我们提到的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是真的非常干净的团队。而且这个贵州团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表扬。这两天吧，这两天有空的话，我看啊，今天周六、周一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大家发了的一些微信啊，我可以贴到我们的平台上，大家可以去看。而且贵州今年的飞机时间特别好，坐了这么多年贵。

州啊，坐了这么多年贵州，最好的飞机时间了，早上7:20飞，下午的1:10到，回程的时候下午的2:20飞，晚上的8:05的。就是说之前我们的贵州团啊都是晚间出发，就是下午3点多出发，你要晚上9点钟才能到贵阳，然后回来那天都是早班的飞机。就是今年，只有今年飞机时间特别好，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就是这个飞机时间很难得很珍贵，全程都是2+1的保姆车，宽敞舒适。我们真的是高端的贵州，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车销，特别加入了贵秀的表演，包含了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一个团最多20个人。说是什么标准就是什么样的标准啊！其实现在总有朋友来说，说我们的团可能要比你在市面上看的人家有卖3900的，然后我们卖4300多。我说他跟我们都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就相差太多了。如果你要想走3900的团，你可以来找我们，我们要比他卖的便宜多。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推荐这样的团，就是因为我们做了13年，这么多朋友捧我们，一直在跟我们出发，知道我们的团队是什么样的品质。当您去完了回来再溜达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给你带去了这个团队确实非常的好。当你去玩了之后，把你的宝贵时间用在了玩上的话，你就会觉得它很珍贵很值得。所以旅行我总会说，就什么东西比较值得，就是当你拿出你最宝贵的时间，当你拿出你最宝贵的时间出门去玩的时候，我们得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贵州一提到这个地方，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哪里呢？黄果树瀑布是吧？啊，对，黄果树瀑布它一年当中比较充沛的时间，就是你看到它的整个的水会非常壮观的时间，就是在每年的五月份之后了啊，五月份之后，然后七月八月的时候是它最黄金的时间，然后贵州我们在十一月份之后就不会推荐了，这个机票就到十月末。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机票就到十月末，十月末之后这个机票就没有了，所以想要出发贵州的朋友，大家千千万万万万千千的不要错过机会啊！4380块钱，4380。好，接下来说到的是江西啊，一个旅游相对小众的地方，好多朋友都会说啊，我没有去过这里。其实实际上来说，我在很多年前就有去过江西，在我心里就是江西一直是个被忽略的旅游大省。特别好玩，就在我们心目当中，什么庐山呢，什么婺源呢，景德镇呢，望仙谷，这些地方全在江西，都在江西，我们整个行程当中都会去，全程没有购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包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每人价格3580元，3580，可以出发的日期5月14、16、19、21、23、26，这些日期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3580块钱。就是说这个地方啊，你要没去过的话，你可能对于想啊，江西它啥样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它在春天的时候特别火，春天特别火，但价格要比这贵一些。春天火的原因很简单，婺源嘛，江西婺源去看了油菜花。也会有人讲说，哎，我见过油菜花啊，它是什么样子，我说那是您没有去过婺源，您没有见过成片成片的状态，它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很多东西跟我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跟我们的想象力是不一样的，你要去到那里的时候，江西婺源被称为中国最美乡村，它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名号，就是因为它真的是超级美丽，特别漂亮。所以这两年它更火的原因就是因为望仙谷啊，望仙谷它是仙侠世界的真实存在，它那些房子都建在悬崖峭壁上，然后望仙谷这个地方它什么时候适合去呢，就在晚上，晚上的时候啊，咱们一般是下午的时候先过去，然后等到它华灯初上那个瞬间，然后你就会有哇的感觉啊，这个地方我自己是挺喜欢的，走路的时候可能上上下下的台阶，有些朋友会觉得有点辛苦啊。但是为什么大家去了以后没有一个人给我提到过辛苦，就是因为它的景太美了，它的景色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达到了说你看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它是足够好，多上上下走两步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江西的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啊被称为瓷都，全世界出名，我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去过江西啊，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就去过江西，满大街都是瓷器，就是它每条街你用眼睛看到都是卖这个瓷器的，而且它这两年还有一些特点了呢，就是会有一个摊儿，这个摊儿上面卖的东西就几毛钱或一块钱啊，真的，就用他们的话说叫瑕疵品嘛，然后你要是去到这个景德镇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啊，因为行程当中本身就去景德镇，当时我第一次去景德镇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你说我不想买这个不想买那个，我没有购物店，但是你在路边就看到的话，这个小杯子爱不释手的时候，你都可以花钱花个3块2块的消费一下啊，一定会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江西没有去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一下啊，真的是隆重向大家推荐，非常好，特别漂亮，本身我们去到庐山的瀑布，然后小时候就学过啊，庐山瀑布咱们怎么说，为什么有人提到说只缘身在此山中啊，不识庐山真面目，为什么，就是因为庐山太大，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啊，到时候导游就会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就已经啊已经到了庐山了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看一下时间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云南的长春独立团最早出发时间5月18号，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我们的云南的独立团的飞机时间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啊，真的特别的好，一下子来了一套特别好的票。先说一下早上出发时间，9:05，南航的飞机。下午2点钟到，回程的是15:05，晚上的19:35到啊，特别好的飞机时间，我们就好久没有这种好的飞机时间了。长春独立的团，一个团最多20人，到了西双版纳也是20人，就整个我们说多少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团10个人，全程都是这10个人，都是咱们长春的。长春不对，都是咱们吉林省的啊，都是咱们吉林省的，他是省内独立的团队，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就是你喜欢人很少，又喜欢跟咱们就是东北人在一起玩的话，大家就选这个团。但是我们明天还要推的那个高端的云南，因为高端的云南我自己有亲自去过，这些团我都有亲自走过，帮大家看过，就这个大家自己来看啊，比它贵300块钱，但整体的入住要比它高级的多。就整个达到了携程5钻的标准，一个人就贵300。飞机时间同样非常的好啊，大家自己来看看你要选择哪个。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版纳8天的旅行，每人价格5080。5080长春独立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携程4钻的入住，一晚的温泉酒店，送千古情的表演，最好的飞机时间啊，所有的一切都是最棒的。所以大家看你按照你的喜好，就有人总问我说他俩差在哪，他俩的行程大同小异，但具体的行程是不一样的。更贵一些的团，我们去的是玉龙大雪山，去带坐的是冰川大索道。但是这个如果家里有老人和小孩子啊，因为我们这个团为什么总把它放在前面来推呢，大小同价嘛。我们在暑期的时候这个团收的非常非常的好，包括春节前都属于收的非常好，人特别多，原因就是大家都懂得了这个道理。然后冰川大索道年龄如果稍长的朋友就不适合上啊，不适合上，所以大家自己来看5080的价格。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28。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
证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

0: 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栏中当中选择倒数第二项啊，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好，接下来我们说到是成都的团队啊，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大家对于我们这个价格都怀疑过好几次，因为好几个人给我打电话。我说是啊，我说再来讲一下，就是我们平台上的团，我们要3000多的团，你就拿4000多的比较；我们要4000多的团，你就拿5000多的给我们做比较。你得拿比我们高的团给我们来做比较，而不是比我们低的，因为我们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资费、没有车销的啊，包含270块钱必备的小交通、南航的飞机、全程携程4钻的入住。市面上你可以看到最最干净的，去往成都的团队。啊，成都加九寨加黄龙8天的旅行，每人价格3980，我们是8天的行程。现在5月19号、5月26号还是南航的飞机啊，5月19号、26号还是南航的飞机，每人价格3980，报价包含270块钱必备小交通。啊，这个就是您找到哪里，你都会发现我们的价格超低啊，超低，特别的划算，成都。进入到5月份就是它的黄金时间，特别好的时间段啊！我自己第一次去的话就在5月份去的啊，真的是在5月份。九寨它现在一早一晚的时候有点偏凉吧，穿一个外套，中午的时候还是蛮热的啊，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很好的时间段了啊。5月19、5月26号都可以选择南航的直飞啊，南航的直飞，15号、22号、29号也是南航的飞机，但是它的飞机时间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大家自己来看，就看你要选哪一种，有的是早上8:45飞，下午的1:25到，有的是下午的2:20飞，晚上6:45到，晚上六点。

45到不打武宁去成都玩啊，因为成都是个夜生活特别丰富多彩的地方，特别的丰富多彩。我再来讲一下为什么会加上特别两个字呢？长沙的夜生活也特别的热闹，长沙也是，长沙就是你要去到这个五一广场的时候，它一般晚上2-3点钟啊，我指的半夜啊，都有很多人。成都更是，我第一次在成都就感受到，就是半夜十二点，整个就是灯火通明，因为人特别的多，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就没有感觉到怎么来讲，就是困哈、啊。直播看表的时候，自己会吓一跳，我看了一下表啊，现在已经半夜十二点了。真的确定是半夜十二点吗？就是他们都属于夜生活特别丰富多彩的地方，所以大家自己来定啊，定是你选择哪一种，因为它这个是有3天的自由行，有3天的自由行。这3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平台，大家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看到具体的内容，就是可以去到什么样的地方玩，去到这个地方玩那个地方玩都是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说吃什么好吃的啊，这个无需担心，再跟大家讲一下，无需担心，好吃的太多，在成都你不用非排名去网红店，不用非排队去网红店吃啊，随便在路边摊吃都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一个成都一个重庆啊，就是说他们当地的好吃的是很适合我们东北口味的啊，这个我们要可以强调一下，很适合东北口味。3980啊，3980块钱是，我们再来说一下3980，它是8天的团，是8天的。关于九寨沟啊，你如果你不身临其境的话，你永远不知道它有多神奇啊。有一首歌嘛，《神奇的九寨》，你只有去了九寨，你才会知道它真的是这样，就它的水的这个蓝色的程度是超出你的想象力的。不是我们觉得说，有好多朋友一直看图片的时候，哎，说这你看成都啊，一看这个九寨，它的水可真美真漂亮。这个我说了，这个是你看图的时候你有的感觉，实际上来说你到现场去看远比你看图震撼的多，就远比你看图震撼的多。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啊来听的旅游节目，是大家一定是需要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看的仔细。而且风景这个东西也不是听闻别人讲，就以前我们做旅游的时候，总会有人跟我讲，哎，说陆明姐他们说这个地方没意思，我说他们是谁？他们去过吗？他们真有去过这个地方吗？其实好多的时候，你要选择一个优质的团队的话，你会对这个地方有很好很好的印象。如果你去了一个价格低到你自己都觉得离谱，我们的品质在这摆着，所有的团队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一个团是拿出来随便跟大家推荐的。像我们现在推荐的这款成都的团队，我们已经推荐了五年了，这个团只是在不断的升级的过程当中，但是他的去过的朋友都会说，就有人跟我讲说，哎，陆明你们的团说没有购物就真没有购物，我说对啊，因为我们做的就是这种吧，我们说他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消费在车上都会，没有人跟您卖东西。其实成都他整个啊做旅游的话，这些年他还是做得很好的，真的做得很好。然后有人又会跟我们讲，就说我们成都这个团相对有点单调啊，就是没有说什么四姑娘山等等那些地方。为什么就是稻城亚丁我们在平台上没有推荐呢？因为我们其实你要想走，就你要非要想走到稻城亚丁的话，你可以联系我，我们是有团的。但我们在平台上为什么不推荐啊？就是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并不适合每个人去。就是很多人去到这个稻城亚丁的时候，它的高海拔你是受不了的。怎么来说，你看九寨，其实九寨沟是没有问题，多数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它的海拔1900-2200左右，并不影响什么，你回到酒店去睡觉多数人都是没有任何反应的。但是如果稻城亚丁就不行，稻城亚丁它的整个的平均海拔都要达到3500，它没有让你休息的地方，就没有说休整的地方，你说我要去到这个地方我想休息一下，让我的就是这个有高反的感觉稍微弱一些，做不到，因为它一直都保持在一个高海拔。就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很多行程都再说一遍都是精挑细选，就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拿出来

随便就给你推荐，没有，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任何一个行程我们都是仔仔细细的去看了，去介绍了，才给大家来推荐，就是这么回事。好了，说完成都啊，3980，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平台上最便宜的团队啊，去往北京的团。北京的团它的价格是2000多啊，低于2000多的团，这个就咱们无需讨论了。就你现在可以自己去一趟北京，就您自己去，你往返都坐动车去一趟，你回来你在那儿待个5-6天，你看看你要花多少钱。而且我都得说，你肯定住不到我们这个标准啊，因为我们现在可以住到的是二环的全季酒店，全程都是二环以内的全季酒店，北京的双卧，6天的旅行，12人左右的精致小团，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个人是2180块钱，价格超级低啊！所有人跟我来要这个北京的团队，而且大家心里都会有一种错觉，说是不是上北京会很便宜？有人跟我讲说几百块钱，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几百块钱是下不来的。

所以就是如果价格低到你自己都怀疑，就有人说去北京几百块可以下来吗，我说肯定是下不来啊，就你自己坐车你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去，它都是有成本的，它就是有成本的。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北京的团都是在2000啊，我们没推特别不好的，因为我觉得在北京要住的不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没有这个经验，就是去到北京住的酒店要特别不好的话，它的房间小到没有办法形容，就特别的不方便。所以我们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团，它都是性价比很高的，而且在旺季的时候没有。为什么旺季的时候特别旺的时候没有呢？因为北京的这个卧铺是很难买的，很难买。所以大家如果想走，就提前跟我说，你就提前说，你说我想去这个，那我们就马上去看票，然后就可以走，就这么回事儿。啊，说完北京啊，就是北京这个团，我们再跟大家再说两句啊。有人问我一下，就让我多介绍一下，行。他是往返都是卧铺。往返都是卧铺，入住的时候住在全季的酒店，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一个团12人左右，正规的就是正规的团队啊，里面去，比如说我们会吃到全聚德的烤鸭，这个就是当地人吃不吃咱们就不说啊，但是如果你要说到北京烤鸭，在多数人，在我们普通的人的心目当中，你要去北京要吃全聚德。我也去过啊，全聚德的烤鸭真是非常贵，但我们团餐里有东来顺的涮肉，这都是纯的啊，是真正的北京的品牌。就是我们在行程当中啊，就包含这个了。去颐和园的有这个环湖的游船、军事博物馆，然后另外有天坛、故宫啊，就这些都是包含的。你想去到的这些地方，我们全有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你跟我说你想去北京的时候你去哪玩，有人说有没有八达岭长城，有啊，必须有，奥林匹克公园、鸟巢都有，天安门广场、故宫、天坛，这些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军事博物馆、颐和园、清华大学门口拍照、圆明园，就您自己去一趟是不是也要去这些地方，也要去这些地方，但我们都是行程里都带的，所以大家想走的话联系我就可以了啊，2180元。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再来说一下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名是口鸟名，陆是梅花鹿的鹿，名是口鸟名。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看一下右上角有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每个人的微信都是一样的，绿色图标的微信，看一下右上角，先进入到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看一下右上角有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人人都是这个流程啊，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

朋友之后，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我再来说一下，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

给大家介绍了所有的行程，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所有的行程，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可以看得到，直接去看就行了啊。好，接下来说到的一个地方是小众的恩施啊，恩施，湖北的恩施，这个地方非常小众，很多人都没有去过，都没有听过它的名字啊。但如果你走过很多地方的话，会对这个地方是一直有自己的向往，其实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啊。它这两年的名气还是很大的啊，名气还是很大的。但是按照多数人来说啊，多数人来说就是我没有去过这个，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也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对，今年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年的飞机时间很好，是飞重庆。在重庆是有玩的时间的，从重庆坐动车到恩施的话，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这是最直接的方式。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如果你自己要想去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我们这种飞机的模式，因为你飞到武汉要比这个远，没有这个方便啊。所以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恩施是目前你在市面上看到所有去往恩施的团队当中最高级的。为什么要推荐最高级的？我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我们推荐的新疆也好，西藏也好，青海甘肃也好，包括恩施也好，就这些团队我们都是精挑细选，选择最高级的团队。为什么？受地域环境影响，如果你选择这个团队它不够高级的话，你的入住条件也好，或者整个玩游玩的状态，都会让你对这个地方的风景大打折扣。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恩施，就是目前为止你看到的市面上最高级的恩施，独家升级2+1的车，每人价格4580元，大家随意来比较，相同品质价格最低，首选是南航的飞机，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携程四钻的入住，一个团最多16个人，就这些条件，你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你在市面上看到这个团都超过5000，我们只卖4580，相同品质价格最低，而且还给你最好的飞机时间。恩施现在是正当季，假如说今年你想去这个地方，你不要选7月8月，7月8月暑假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推荐啊，因为7月8月它是它的大雨季，就是它的雨水会特别特别的多，就实在是推荐不了。所以有什么说什么，我们向来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行程都是按照它最好的时间段给大家推荐的，最好的时间段给大家来推荐的，所以你要按照你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然后我们这个行程，如果你对恩施这个地方有所了解的话，你想去到的所有地方我们全有。平山的大峡谷，它被称为中国的仙本那，仙山贡水我们也有，恩施大峡谷，打卡全球最美的云龙河地方，然后另外去看这个一炷香，就是这些地方，七星寨的景区我们全有，清江大峡谷，打卡蝴蝶谷，这些地方我们全有。就你想去这个地方，有人说我就想去这个，去地心谷打卡这个蝴蝶岩等等，你想去到这些地方我们全有，行程里你想去的地方都为大家准备好了，就是这样。

0: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大家尽量不要在平台上给我留言啊，总有位朋友喜欢在平台上留言，因为你平台上留言我没有办法看得到，平台上有超过20000名以上的好朋友，我们是没有办法在平台上第一时间给你回复的，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啊，13年的旅行，在旅行方面的经验还是相当丰富的。就是你想要去的地方，我们这平台上没有的话，你可以找我，没有问题啊。就是前两天有人想去冰岛，可以的啊，我们一直有冰岛的团，只不过在平台上没推荐，就看你想去什么样的地方，有需要的话，随时来喊我。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

0: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好嘞，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里边呢，来和大家呢一起去讲了在这一次长征组歌音乐舞蹈师的排演过程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预备了许许多多和长征相关的节目内容。我们上期呢请到了长春新区教育局的李建勋老师来和我们一起去回顾了长征历史。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也非常受欢迎。今天我们又把建勋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共同畅聊我们长征组歌周边的那些历史。建勋老师周末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其实虽然是周末，但仍然是个工作日。建勋老师呢今天白天忙了一天了，是吧？
1: 是的，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咱们书接上回啊，接着和咱们的听友们来去讲一讲这个长征的故事。在这之前呢，其实很想和建勋老师去聊一聊，因为建勋老师呢从去年开始就和我们一起去经历了这个青少年版的长征组歌的演出。
1: 是的。
0: 哎，今年呢我们有一个重新的定名，叫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在这样的一个定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把它的受众变得更加的清晰，就是青少年的这样的一种受众。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历史里边呢，就请特别会和青少年打交道的建勋老师和我们以青少年能够听懂的语言，我们尝试着啊用大白话来和大家去分享这段历史。上回建勋老师讲到呢，井冈山会师了啊，井冈山会师。那么井冈山会师之后，他们在井冈山上都干点什么呢？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1: 好，那我们继续啊，来讲一讲红军在井冈山的生活。1928年之后，我们上次说到了，由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两支军队在井冈山会师了，组成了我们中国的第一支红军。那么他们红军啊，在井冈山立足之后，主要做的可能就是四方面的事儿。第一呢，要英勇作战。
0: 对，
1: 因为不断有敌人骚扰，所以他们要奋起反抗。第二呢，要发动群众。他发动群众干什么呀？要不断的扩大咱们
0: 闹革命，
1: 对红军的力量，
0: 追求民族解放。
1: 第三呢，要刻苦练兵。不断的锻炼我们红军的整体的军队的素质、
0: 战斗能力。
1: 对，最后呢，要去建设我们的根据地了。要把这里当成一个家园一样，把它努力的发展壮大起来。
0: 那么这是一个全新的家园了。
1: 对，
0: 我记得在这个时期呢，红军战士们的这个信念核心啊，有个16字诀，这16字诀呢就特别特别的这应该是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吧？
1: 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0: 我记错了。一聊到这部分历史的时候，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对，

0: 记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小时候都唱过这歌，童辉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0: 跑调了。对，它这个其实是非常棒的约束。
2: 对，
0: 建勋老师呢是这个历史专业的，其实呢你也知道，就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能够在很多历史上成功的部队的身上呢看到类似的影子，哎，应该说呢。统帅呢是十分注意去学习历史的，也十分善于总结历史。
2: 对对 对, 对、
0: 啊。那有这样的纪律约束，它其实和这个百姓之间的这关系是非常好的。
2: 对对，距离会拉得越来越近了。
0: 嗯，
2: 哎，就是我们上次也说过啊，说在放眼全世界的历史啊，古往今外，很难见到像我们的这个中国的部队这样，真正能够跟老百姓走到一起，融为一体。
0: 你看，咱们就聊聊一些历史上的那个对兵的这个说法。我记得呢，在很多的朝代里，比方说应该是明朝，我记错了，你一定要这个提醒我啊，就是这个兵籍呢，它是固定的，锁定你的这个身份，然后呢，一旦你成为了士兵，实际上你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在明朝的时候，
2: 对对，
0: 但是那个就很明显的，他并没有处理好，或者没有像现代的这个理念，你看现代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这个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非常非常的融洽。
2: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一时期呢，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2: 对对，包括我们整个部队里边的作风，也让当时很多的老百姓非常的赞叹。你比如说，在我们的部队里边，你看不到那种非常阶级的这种对立感。你会看到，无论他是首长还是普通的士兵，他们都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干一样的活。
0: 对，
2: 这样呢，就更让老百姓有信心了。说只有这样的部队，才能真正的替我们贫苦的百姓说话。
0: 对，
2: 也只有他们可以带着我们改变生活，
0: 就是完全一个全新的面貌。
2: 对，
0: 在那之前，老百姓看到的兵可能更多是像什么样呢？我记得前两天看的那个老舍的那个茶馆的那个电影，那里边那个。我认认真真的出现了两次兵的这个情形，一次是逃兵，俩人呢要娶媳妇儿，一次呢是那大令啊，抓着逃兵就当场就斩头，就没有任何一个形象会让人觉得和今天的子弟兵，你能放在那个可爱可亲，谁是最可爱的人，没有任何一块能联系上。
2: 对，
0: 所以你看建勋刚才讲到了，红军之前。老百姓看到的兵是那样的，
2: 对，
0: 红军一出现，哎呦，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部队，怎能不欣喜？
2: 对，包括以前说部队来了，老百姓都要跑，因为一个部队过来打胜仗了，要去鱼肉乡里，打败仗了，要去掠夺乡亲，所以这兵一来，老百姓可能非常的害怕，但是后来老百姓发现这支队伍好像不一样，
1: 对，
2: 来到城里边之后，真的是做到了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0: 歌里咋唱的，咱就咋办。
2: 对，甚至说没有地方住了，有的时候老百姓说：“哎，到家里住吧。”不，我们的战士啊，不侵占老百姓的地方。有的时候可能找了一间破庙，找了一个破洞，铺点草席就睡了。所以这些行为让老百姓觉得又惊讶又欣喜。
1: 对。所以可亲可爱可敬啊。
0: 对，但是这是我们这个井冈山内部的一些景象。但是在外部，刚才建勋也提到了呢，会有我们要积极的练兵啊，然后还要进行积极的这个作战。
2: 对，
0: 敌人对于红军呢是一直希望用武力进行歼灭的。
2: 对，
0: 他们都做了一些什么呢？
2: 其实啊，当时敌人对我们的这个围剿啊，其实主要可以两大方面。一方面就像刚才施展老师说的，想用军事压制你，就是从武力上把你进行围追堵截。所以啊，当时敌人是把这个部队啊驻扎在井冈山周围的各个路口啊、关隘呀、把整个大山算是给层层的包裹住了。那么这时候你要想出山，你要包括你要想这个红军想要出兵，你是很难的。同时外面人想进来也非常的难。其实那个随着井冈山这个耕地队建起，在中国很多地方也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了一片一片的这样的相应的红色根据地。
0: 对，
2: 可是他们都在敌人的这个包围当中，你会发现彼此之间很能真正的连成一片。非常的辛苦那个时期。
0: 有一个词啊，就很好的，在我心里边觉得能概括这个场景，叫星星之火。
2: 对，真的是星星之火。
0: 对，所以高度凝练的这些词都是对。
2: 那么除了这种武力上的压制之外，那敌人做的更绝了，就是要在经济上也要封锁你。所以那个时期啊，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你想就上下山去运送粮食啊，你想跟其他地方有一些这种贸易。

0: 贸易的交往啊，那是做不到的，是很难的。所以说，当时啊，把这个食物、衣服，最可怕的是药品，很多的这个路径全都给切断了。所以啊，那个时候，敌人不只是想武力打败你，甚至想把我们的红军就困死在这座井冈山之上。
1: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经济封锁呢，往往是现在好多，别说是孩子呀，就是成年人都想象不到的 事
0: 是
1: 情。
0: 的，是的，
1: 这里边我想到两个事儿，童哥，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去外地去采访，然后就是经常住在山里边的那些居民们，他们就讲说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山里边什么都有了，你想吃什么用车可以运得上来。他说倒退在古代，就我们这个名山大川在建立的时候。那为啥有好多人在山里边？这个他好久他不出来呀、啊？哎，就为什么他那吃的少啊？是因为山上没
2: 没
1: 吃
2: 有，
1: 的呀？
2: 对，
1: 你下山一趟，再上山一回，这来回就得2个月的时间。他说："你看你现在爬这个山，你觉得你爬7、8个小时，爬10来个小时，你累得不行了。你现在这是有道的，人都修好了这个路，
2: 对，
1: 你原来可是没有的。那我想呢，当年的井冈山呢？"它还不只是自然的，
0: 对，
1: 这个道路不是那么被
0: 顺
1: 修好的
0: 畅，
1: 顺畅，
0: 对对对，
1: 它还有敌人的封锁，
0: 对，
1: 还有你刚才提到这个药品，
0: 对，
1: 我又想起来之前啊，就是看了一个演员的采访，他说他的父亲呢，当年就是从军的，是怎么从军呢？就是他父亲有知识，认识英文。哎，在当年的部队里边呢，这是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资源，所以呢。这个团长呢就说："哎呦，你得跟在我身边，就是你看有一些不认识的缴获的那些战利品，你得给我们分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就这个知识帮助了这个当年的小兵一步一步的就走完了他自己的这个军旅生涯。就从这个啊，我们从侧面上来看呢，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些药品啊，肯定当年很稀缺。
0: 是
1: 再
0: 的，
1: 加上敌人的封锁，那就更稀缺了。
0: 对，
1: 哎，这个粮食呢，在山上呢，一定是很难获
0: 很
1: 得。
0: 难的，对。
1: 再加上敌人的封锁，那就更难了。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的红军战士呢，就平时不封锁的时候，过的是什么样日子呢？我看，建勋老师给我们准备的这个资料里面有写，主食就是红米饭，
0: 对，
1: 南瓜汤，歌里唱的一样，是吧？
0: 对，
1: 哎，时常呢，缺粮啊，缺
2: 盐
1: 呐、
2: 啊，
1: 衣服啊，破
2: 对，
1: 旧啊，出补丁啊，什么什么的，这是不封锁的状态。封锁就
0: 更加艰难了，
1: 更严密了，更加艰难。
0: 对
1: 啊，
0: 所以那个时候也能体现出来这个军民一家的这个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红军怎么挺过来的？真的是靠当地的老乡们，把自己口中仅剩的那点余粮，能够省给我们的战士。哎，真的是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团结。你想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因为红军战士们真正做到了走到老百姓心里。因为之前咱们的这个部队啊，有一个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所到一处，他不只是跟居民们互不冒犯，同时还帮着当地的百姓们去耕种，
1: 对对对，
0: 去干农活，
2: 是的，
0: 去处理家里边的一些事情，
2: 对，
0: 真的是处处在为百姓做事情。那么所以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百姓也全都自发的把他们仅有的东西想贡献给我们的战士，
2: 对，
0: 就是这样相互扶持着呀，撑过了这个艰难的一段。
1: 建勋老师提到的这个呀，特别的重要，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去讲清楚了，军民鱼水情的这种非常鲜活的这么一个案例。
2: 对，
1: 好，我们的这个讲述呢，一会儿继续，现在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同声美文·长征组歌》访谈的专题内容啊，一会儿再见。好啊，我们这边这个播放广告的这个按钮啊，稍微没点上来了。
3: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

0: 飞鸟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 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

0: 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2: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之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哎呀，刚才这大广告之后啊，咱们来继续和建勋老师呢一起来聊一聊长征组歌周边的这些历史。
3: 嗯，
2: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在井冈山的时候呢，敌人对红军的这种围剿啊，这种包围，那什么时候他们离开了井冈山，然后红军队伍开始壮大起来的呢？
4: 其实红军队伍真正开始壮大，就得益于我们刚开始说的这个井冈山的会师阶段。因为一开始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先开辟了一片攻击地根据地，这也是他们最辛苦的一个阶段。那么后来随着这个会师，我们的队伍开始逐渐的壮大，然后人数呢也开始变多，最后变到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呢，也正是因为随着红军的壮大，敌人对我们的这个忌惮也就越来越深。所以说在不久之后，这个敌人呢就疯狂的开始集中兵力对井冈山进行了这个大肆的这种进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五次围剿。
2: 五次围剿，
4: 对，五次围剿。
2: 我们的这个五次围剿呢，红军是怎么去面对他的呢？
4: 哎呀，面对着这个五次围剿啊，其实当时从实力上对比来看，红军和这个敌人的部队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兵力每次围剿派来的兵力大概都能有10万、20万、30万之多。可是我们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啊，尤其是后期啊，我们离开井冈山之后，我们开始在那个不远处的江西一带建立了一个更加辽阔的根据地，并且在那里边建立了我们这个苏维埃政府，当时的中央苏区。那么当时这个敌人呢，就是把大量的部队想要去进攻我们的这个中央苏区。那么当时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按照传统的这个他们的战略思路，想跟敌人去硬碰硬。可是呢，那个时候这个在苏区这边负责军事领导的就是毛泽东。他提出了一个别人从来没有想过的办法，要去打游击战。核心就是四个字，要诱敌深入。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诱敌深入的方式，哎，一次一次的去阻挡了敌人的这个围困。当时咱们红军的这个战术核心思想总结起来啊，就是什么呢？叫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要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战斗思路。
2: 哎，是的，这个就这些这个核心思想的这些词语啊，其实在在我们学习历史的时候呢，它也是深入人心的。我记得很久以前呢，就有这么一个文艺作品里边就讲过什么敌退我进，敌驻我扰，哎，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当时这个词儿出来之后，台下是一片欢呼。由此可见呢，一个呢是这个词儿用的恰到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观众对这个词的熟悉程度，就由此能够证明出来了。
4: 对，
2: 当时建勋老师也讲用到了一个词，就是我们的这个打法是非常的灵活的。灵活的打法呢，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4: 效果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对吧？刚才我们也对比过双方的这个兵力了啊。其实不光是人数上敌人数倍于我们，更重要的是啊， 敌人的装备也好我们呀。
2: 嗯，
4: 当时的敌人用的是什么？那是飞机、大炮，
2: 嗯
4: 啊，还有各种各样优良的步枪。
2: 嗯，
4: 而我们呢，就有句老话嘛，就是咱们的红军是小米加步枪，
2: 小米加步枪。
4: 对，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军备本身也很稀少，还有很多呢是可能是在之前的战斗当中缴获的一些旧装备。所以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物资上从装备上，我们都是远远弱于敌人的。
2: 对，
4: 那么在别人看来啊，可能这是一个完全不可抗衡的一场战争，不公平的战争。但是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实力差距下，运用这种灵活的战术，我们让敌人的前四次围剿全部都是无功而返。
2: 嗯，问题就出现在了第五次。
4: 对，
2: 嗯，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当时啊，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局势越来越严峻啊，敌人对我们的这个包围和封锁也越来越严酷。
2: 嗯，
4: 所以当时啊，我们在上海，我们说共产党是在上海建立的，
2: 嗯，
4: 所以在上海呢保留着当时的中共中央。那么这些人呢没有办法，为了躲避敌人的这种扑杀，也一起来到了这个中央苏区。
2: 嗯，
4: 但是来的这一群人呀，他们有一大部分人是在当时的话讲叫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2: 嗯，
4: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从俄国留学回来的，学习过俄国革命经验的这些优秀的人才，
2: 留学生。
4: 哎，留学生，他们来了之后又手握着主要的这种领导权。
2: 嗯，
4: 于是啊，他们当时对毛泽东提出的这种战争思路是不太看好的。
2: 嗯，
4: 因为与他们在俄国的经验是截然相反的，
2: 有与他们学到的
4: 对是截然相反的。
2: 对，
4: 所以按照他们的这种军事理论，我们应该该怎么办啊？
2: 打城市。
4: 对，首先第一，我们要主攻城市。
2: 对，
4: 哎，第二，我们要与敌人绝不退缩。
2: 嗯，
4: 要硬刚敌人的火力。
2: 嗯，
4: 甚至说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当时做出了一个决策，敌人呢，因为装备很优良嘛，所以步步紧逼，步步为营，一步一步的建设堡垒，要封锁我们。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继续采用游击战，那我想可能还像前四次一样，我们能可以有效的击败敌人，但是结果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选择跟敌人硬碰硬。我们也建设堡垒，我们也跟敌人对垒，但
2: 拼硬实力。
4: 可是你想啊，敌人有飞机有大炮啊，
3: 对，
4: 我们的堡垒最后没有办法毁于一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键之下，我们第五次围剿失败了。
2: 嗯，所以就是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呢，其实我们就需要呢做下一步的打算。
4: 对了，
2: 而这也就逐渐就来到了我们的
4: 主题。
2: 哎，对，你看我们讲这个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我们用了两期节目的时间，现在终于摸到这个主题了。
4: 我们为什么要长征？
2: 我们为什么要长征？其实呢，是一次非常艰难的决定。
4: 对，
2: 因为走起来呢，它是一条很不容易的道路。
4: 对。
2: 啊，在这一边呢，就是长征组歌的第一篇，送别。对，这一部分是不是童慧最近一段时间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功课？你先说一说这个送别的这个段落给你的感受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3: 给我的感受其实是这种悲伤的，
2: 不舍的。
3: 对，是因为这么多的百姓。有的呢是母亲送儿子，有的呢是这个
2: 妻子送丈夫，对，
3: 然后呢还有的呢是孩子送父亲，哥哥送弟弟，就是这个场景，就每当我听到这个曲子响起的时候，就这个场景
2: 诗送红军的，
3: 对，就在我的头脑当中浮现，然后呢就是这个不舍，这种悲情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2: 你知道每次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包括我和童慧一起去这个研磨这个我们的脚本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对比，我就会想，你看这种妻子送丈夫，儿子送父亲，或者是母亲送儿子，
3: 对，
2: 哥哥送弟弟，弟弟送哥哥，这种情感与他比较起来，恋人之间的分离就显得特别淡了，你知道吗？但是你仔细去想想，建勋，我们就回忆那么多伟大的这个经典的故事，罗密欧朱丽叶、简爱啊，这其他好多好多都是爱情主题的。但是这个爱情的主题，咱不知道写的怎么样，就拿过来放在红军长征这个叙事之下，一下子就显得暗淡无光了。
4: 是的，
2: 就把长征显得特别特别的光辉。
4: 是的，
2: 而它也实际上十分的伟大。然而很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展开来说。所以越到这种时候呢，越觉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手术，只需胸前一带，降压护心保一生，补贴救助资金有限，抓紧抢购。
1: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把握机会，莫失良机。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电话，请大家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

0: 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过去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许多我国古代人们到异国他乡去求学的故事，像玄奘，像清朝末年的留美幼童。其实在古代呢，也有很多人到中国来留学，而在中国留学恐怕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就是他们是不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如果参加了科举考试，有没有一些取得优异成绩的留学生呢？让我们以唐朝为例，在唐朝是允许外国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只不过呢，在这之前你要取得相应的资格。其实说起来，即使是大唐人士，他想参加科举考试也要取得相应的考试资格，只不过他们的考试资格的取得呢，通常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六学二馆的生徒。六学二馆分别是什么呢？这个馆是崇文馆和弘文馆。六学呢，像国子学、太学、司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啊，这都归国子监管。这是一种取得科举考试资格的方式。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要获得州县的推荐，那种叫做乡贡。这是国人考试，而外国人假如要考试的话，他先要取得一种叫做宾贡的资格。宾是宾朋的宾，贡呢是上贡的贡。我们在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呢，有这样的认知，就是科举考试为古代社会的阶级流动创造了一种可能性。然而科举并不容易，所以呢，民间有各式各样的俗语去形容这种事儿，说它难到什么程度呢？叫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啥意思呢？这其实是一种调侃，说科举考试这个事儿，你要是想成功的话，很大程度上你要靠幸运，不一定是你努力了就必须会有结果的。所以你看，对于国人都如此艰难的科举考试，那些外国人要是再来考的话，容易吗？它当然是很难的。首先，资格问题。外国到中国来学习的这些学生啊，他必须得是由某国派来的人才有资格获得宾贡这个待遇。也就是说，不管你的学习有多么好，只要你不是通过国家保送而来啊，或者是国家派遣而来，你就自己冒蒙自费跑着来学习来了，对不起，按制度来说呢，你是得不到这种身份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要国家派遣你来，这首先就已经淘汰掉了许多到中国来留学的学生，对吧？自费的这个，或者说其他的那种渠道来的，我们都不给这个资格。那么各国派来的学生又有多少能够通过宾贡，进而能够获得参加省市这个中央级考试的资格呢？这件事儿恐怕是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看不同的选手的成绩，他会给出不同的一个人数来。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获得了宾贡，也就是获得了参加中央级考试的资格，你就大功告成了，那仅仅是一个资格而已。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其实我个人理解呢，就更像是给了你这么一个外国人一个考取中国公务员的机会，就是给了你一张准考证了，你可以考了。但是你能不能考上，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因为考试的时候并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他就给你出一道外国语的卷，也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他就不考中国的国情了。各位，这多难考啊，参加中国级考试这是相当难的，因为这要求这些考生他们具备和中国文人同样的文学水平才有可能通过这个考试。那么说一点都不放水，一点都没有优待吗？也不是这样的。 清代有一个人叫徐松，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登科记》。

在这里边呢，就记录了唐代的一些考试的状况。里边有这么一段，说公元930年是唐明宗天成五年，在进士考试结束之后，经过中书门下省的核查，结果就发现呢，新科进士们的诗有一些是不是很合格的。啊，这事儿就报到明宗皇帝那儿了。

的身份了，考过了也白扯了，你们水平实在是太洼了。然而呢，在这其中他对那些兵供则有了一些适当的放宽，而这个放宽呢，他也不是说就减分或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是针对这个题目来考量的，说这个在作赋的时候啊得押那个韵。这些当时是高丽人啊，高丽的考生，他们普遍用错了一个韵。经过调查之后，黄日认为呢，这是源于外国人在传中国汉字的这个读音的时候，在传播的过程当中，这个音有讹传，但是如果忽略这个读音，看这个文章的意思的话呢，就会觉得它这意思还是通的，所以就没揪着读音的问题不放。但尽管如此，也并不是大批量的开放兵供入选，而只是放了一个人，保留他进士及第的这个身份。打这儿以后就留下来一个惯例，就是每年兵供只放一个人。各位，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和今天的考试非常相似，它是按排名说话的，并不是说你打了100分或者说是你及格了你就合格了，只要有人比你考得好，那么你就有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哪怕你的分数已经特别特别高了，全国第二，但是这次考试只招一个人，那么正常情况下你也只能惜败于全国第一了，就是这么残酷。当然我们要多说一句啊，在这之前整个这一科的进士只取15个人。各位，全国考试只招15个人，这已经就是精英当中的精英了。而在这15个人当中呢，原来是给兵供留2个人的名额，是经过这次考试之后又改成了一个人的。那么兵供是怎么来的？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供。在《新唐书·儒学列传》当中有这样的话，叫贞观六年，赵霸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招天下纯师老德以为学官，广学社1200区，三学生一员，并至书算二学皆有博士，大抵诸生员约3200，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易经者听入贡献，四方秀爱协策复素，奔其经师文治蔚然博兴。于是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群酋长并遣子弟入学，古寺种堂者凡8000余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贞观年间啊，贞观六年，唐太宗李世民他派博士给玄武屯营飞骑啊这两个部队去，他们的这个士兵去讲文化知识啊。这两个部队呢其实就是唐玄宗的禁卫军。那么这个讲知识什么意思？就是让这些武人学习文化就别太粗糙。当然不能光学，如果你学了之后你在这个成绩上比较突出的话，还会给你一个名额，这个名额就叫做贡士。拿了这个贡士的名额你能干嘛呢？你能参加科举考试。其实这是干嘛呢？这就是在军中鼓励读书，鼓励他们成为军中的知识分子，然后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这可以说是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啊。这个是针对于禁卫军说的。然后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渠道啊，这批人呢就称为贡士，这就是那个贡字的来历。而邻国派来的那个大量的留学生，他们来到太学，也通过学习，最终呢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要实现在中国参加科举，通过科举考试。而这个通过科举考试的这个人，就是这个贡士之前加了一个宾，我个人认为啊，那这个不就是客人的意思吗？就是你不是本国人，你是外国人到我们这儿来参加中国考试，这有一点外国人说中国话大赛的意思。然而我们刚才提到啊，就是想成为兵供，他必须得是由某国派来的。那么真正这事情就这么教条吗？假如说真的出现了人才，是不是就会限于他的身份而不使用他呢？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古人做的也是相当灵活的。唐朝有一个文学家叫做陈岸，他写过《华歆篇》。在这个《华歆篇》里边呢，说过这样的话：大中初年，
大梁连师

范阳公得大义国人李彦生，建于阙下，天子召春思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然常所兵贡者不得拟。这是讲了一个什么事呢？这就是说啊，唐宣宗大中初年的时候，在汴梁啊，就是今天的开封，那个宣武军节度使，这个人叫卢钧，他被封为范阳公。这么一个人呢，他就对当时的大义啊，大义人叫李彦生。这个大义啊，过去呢，我们通常会把它读作为大食，而这个大食国，应该是指阿拉伯地区，就是来自今天阿拉伯地区的有这么一个人叫李彦生，他很受范阳公卢钧的赏识，于是这个卢钧就把他推荐给朝廷了。皇上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就觉得有人才啊，这还是外国人才，好吧，那么我们来考核一下他的这个才情如何，于是呢就让礼部对他进行考核。应该说这考核的结果还不错，因为第二年李彦生参加了进士考试，而且进士及第了，哎，这个人就厉害了。但是请各位注意，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和科举考试相关的话题呢，讲的不是外国人他的这个学识有多么的好，不是他有多么的厉害，这块主要是要说明什么呢？你看这个人他既不是什么什么国派来的留学生，也不是什么什么访团当中的一个学士，他只是旅居中国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正像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所谓兵贡的这个身份一定是给那些国家推荐而来的，而没有国家推荐的确实自己也有能力又有一定的机缘，得到了当朝大臣的推荐的这些人才也能够通过考试进入到这么一个官场序列当中。又由于唐朝的国际影响力在当年来说可以堪称是世界一流，所以到唐朝来读书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就成为了周边那些小国的读书人的一大终极梦想。而在这个时候呢，唐朝的科举制度也被周边的许多国家就学去了，其实最典型的就是朝鲜。我看过一个资料，在公元九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中叶的150年之间，朝鲜啊，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朝鲜，把它放在当年的这个语境里呢，它可能要解释一下，就是它既包括了新罗，也包括了后高句丽和后百济，就这些人在150年的时间里边，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及第的大概有90人，其中以兵贡资格举进士和诸科及第的达到了58人。再对比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说这些参加科举考试的外国人，他需要和中国的文人有同样的文学水平才能够进士及第，我们不得不去感叹当年这帮人是真认学呀。当然啊，在唐朝以后到中国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呢也仍然是有的，因为呢北宋前期的时候科举考试的这个制度其实呢也都有仿照唐代旧例的意思。虽然科举制度是从隋朝开始的，但是唐代创建的这个兵贡制度让外国留学生有机会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这种制度在中晚唐的时候最为繁盛，但是到了宋太宗后期的时候就慢慢的衰落了下来。而我们再回头去看看这个兵贡制度，通过了考试进士及第的人可以在中国当官，那那些没通过考试的人怎么办呢？虽然他们并不能够在大唐做官，但是他们回到自己的本国国内仍然是十分有知识的学者或知识分子，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完全可以支撑他们在本国身居要职。而也正是源于他们在求学期间对中华文化的一些学习，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让他们在回国之后呢，就把学习所带来的这些心得和知识传播到了古代中国周边的那些小国当中。我们过去常说的一个词儿叫儒家文化圈，或者叫东亚文化圈，你的影响为什么会大呢？其实是有一种文化的传播力量。而这些文化的传播过程当中，那些兵贡和那些没有考上兵贡的人都贡献出了许多力量。
最近这两天呢，燕窝这话题挺火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燕窝。但是请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不是科普类的节目，我没有能力帮大家去分辨吃燕窝是不是智商税。我们这节目呢，也不是要为某些行业洗白，也没有说要给某些行业揭秘的意思，完全没有。如果您稍稍听出来那么一点点的倾向的话，很抱歉，要么就是我确实失误了，要么就是您呢可能想多了。咱们今天只聊燕窝的历史，聊什么呢？就聊燕窝在中国的历史，以及燕窝被人们食用的历史。说起来，中国人谁是第一个去吃燕窝的呢？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说法，说是郑和啊，就是下西洋那个郑和，他是怎么发现的呢？说当年，注意啊，我讲故事了。说当年呢，下西洋的时候，远洋的船队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暴，于是就把船停在了马来群岛的荒岛处，然后发现食物短缺，这可怎么办呢？焦急之中发现藏在悬崖峭壁上的燕窝，于是郑和命令部署采摘，洗净之后用清水炖煮，用以充饥。数日后，船员个个脸色红润，中气十足，说郑和就是第一个吃燕窝的中国人。然后说郑和回国之后呢，就把一些燕窝呢献给了明成祖，从此以后这燕窝就成为了中国人进补的佳品。这个说法在网上你只要查，你肯定绕不开这个答案。那么这事儿准不准呢？我没看着过，但是我们来啊，用理性去思考一下。郑和下西洋的这个船队是世界上最早的建立起来的大规模的远洋船队，它是由200多艘不同用途不同船型的远洋海船组成的。各位，这样一支船队出海的时候，没有料到可能会在海上遇见风浪吗？它怎么可能不备粮食呢？就算是粮食吃光了，就真的在某一些极端情况下他的这个粮食短缺了，郑和他怎么就知道这燕窝能吃呢？而且这燕窝不是说像蘑菇似的很简单，你在这树根那块你就能找得着，这东西是在悬崖峭壁上的，你凭什么让你已经饥肠辘辘的这些属下爬到悬崖峭壁顶上去给你摘这东西吃呢？对吧？而且这东西，凡是吃过燕窝的朋友知道，这东西它不解饿呀，是不是？好，我们退一万步讲，士兵们就是个个都是飞檐走壁的高手，每一个人都是陆小凤那个级别的，都是铁掌水上漂，都会凌波微步，都是燕子李三的传人。行，就算哎，不对，他们比燕子李三还要早啊，就是他们早厉害，他们就身手好。各位，郑和船队有多少人？20000多人，你不得把那岛给吃秃了呀？光摘燕窝它能好使吗？是不是？而且燕窝这东西，你以为摘下来就能吃吗？它得挑毛，对不对？你怎么想拿这东西充饥的？这不合乎逻辑啊。所以说郑和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吃燕窝的人，这个真是非常好玩的一种说法。那么谁是第一个吃燕窝的中国人呢？这件事情今天来看，我跟你讲，其实是没办法确定的。传闻元代有一个人叫贾明，说他有一本著作叫做《饮食须知》，在这里边呢就提到了燕窝，有这么一句话叫燕窝味甘平，黑黄霉烂者有毒勿食，有这么一项就告诉你啊，你看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人吃燕窝了。而这位贾明呢，今天您上网一查您就能查得着，说他是大约公元1269年出生，大约公元1374年过世。简单算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人105岁。超级长寿，对吧？这么一个人写的关于吃燕窝的这个事儿，那肯定是有道理的呀。因为首先他长寿啊，这个燕窝肯定特别补，而且您看他说那个简直是真理啊，燕窝黄黑霉烂者有毒，发霉了烂了发黑了发黄了有毒不能吃，这是真理呀，对吧？
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就不用他说，他生活的时候已经是元代了，元朝人不知道什么东西烂了不能吃吗？不知道什么东西发霉了不能吃吗？这用他说吗？对吧？好，再来看这本书，这本书的自序里边就说了，他写这书是参考了历代本草著作所写出来的。好啊，那参考了哪个呢？这里边有的就没提，可是呢还真有专门的学者研究过，我肯定是没看啊，我也是直接拿来学者研究的这结论告诉您，就是在他以前，各位您想没想过，我说了他可能是第一个吃燕窝的中国人，那么在他之前没有人吃过燕窝，他又说他的著作呢是根据前人的这个本草著作所编撰的，而且呢在元代以前的那些著作里边没有关于燕窝的论述，那就有意思了，到底谁吃了？他看谁说吃了，前面没写过。于是有人推测，这本书里关于燕窝的这种记述呢，有可能是在后世流传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误传，所以贾明说他是中国第一个吃燕窝的人，这事儿也不太准。由此还是回到咱们之前的话题，谁是头一个吃的不知道了。就像说神农尝百草，神农就是一个人吗？我总是想，这要是他运气不好，他吃的第一口就是有毒的，他又解不了，那可怎么办呢？又或者说呢，他没有那么倒霉，他吃的草药呢都不是特别有毒的，或者说呢他都能解的，那么他怎么又那么幸运啊？一直到死他都没吃到特别有毒的，对不对？这个就有一点太夸张了，是吧？当然我做了这期节目之后呢，之前我在讨论神农的时候，有很多人很不高兴，跟我说神农多么伟大呀，他尝百草啊，是他奠定了医学，施展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讨论他。我是想跟您说呢，就是咱们看历史呢，多少思考思考。神农我不是说否定他的存在，我是说呢从逻辑上来看，另外从历史记述上来看，这也许更像是一个族群。很多人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的累积，把知识给传播下来了。它不一定就是某一个人完全自创的。三国演义精彩不？西游记厉害不？那不还都是从前人的这种记录上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吗？你要他最开始就拿着一个东西自己脑瓜一拍，哎，有一唐僧，有一猪八戒，不会写得那么精彩的。说跑题了啊，我们还是说回来燕窝。关于燕窝到底是谁先吃的已经不知道了，不过首先关于有燕窝的这个记载的这个文献是能找得到的，这是在明代啊，就不是元代了啊，在明代有一个人呢叫做黄忠，这个忠呢是忠心祝福你的那个忠，他写了一本书叫《海语》，在这个书里边提到了燕窝，但因为这本书呢是一个传记性的文稿，而且现存的版本呢是他的后人增补的，所以这书里边的内容到底是不是他写的还是后人补上的，这个事儿暂时是没有办法考证的。再往后说呢，明代有一个人叫做王世茂，他写了一部《闽部书》，在这里提到了燕窝，可是这个书里边并没有说吃燕窝，他只是提了。现在比较确切的是活动在公元1573年到公元1620年间的一位叫做涂本俊的明朝人，他写了一本书叫《闽中海错书》，在这里边呢他终于提到了关于燕窝的吃法，怎么吃呢？叫须刀去毛，劈片水洗净可用，这个和我们所理解的燕窝的处理方式就非常接近了，但是他后面还接了一句话叫做贵家赝品，意思是什么呢？就这东西呢它的价格非常的昂贵。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资料给我们的提示，虽然并不能确定是谁先吃了第一口燕窝，但是我们却可以明确的看到在明代的时候就已经有很确切的关于食用燕窝的技术了，而郑和呢不管他是不是第一个吃的，他却切实的把燕窝带了回来。这有什么证据呢？明代有一个人叫张燮，生活在万历年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东西雅》。

赶考，在卷七里边呢有这样一段，他是这么写的：燕窝每百斤白者税银一两，中者税银七钱，下者税银二钱。这是关于税收的记录，也就是说最晚在明代的时候，人们吃燕窝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所以当燕窝从东南亚国家进口过来的时候呢，它才会有关于税收的明确的规定。到了清朝的时候，这个燕窝的发展啊就更好了。菲律宾华侨史当中呢有这样写说，据统计从1786年到1830年，从马尼拉开出来的130艘商船当中，有68艘开往苏禄，其中有52艘装载大米和食糖。运往苏禄的这两种货物的总值有时一年就达2至3万比索。从苏禄运回的物品有海参、鱼翅、珍珠贝、蜂蜡，还有燕窝、中国瓷器、孟加拉纺织品以及其他欧洲产品，其中以燕窝、海参为大宗。到1805年到1830年，从苏禄开往马尼拉的67艘商船当中，有49艘有燕窝，其中最多的一艘就装有100担。而我们再去看清代关于燕窝的技术，其实就已经非常的详细了。比如说清朝的康熙年间有一个食谱叫做调鼎集，那里边呢就记载了几十种上席菜单，其中名列榜首的就是燕窝，还有我经常拿来举例子的袁枚写的《随园食单》啊，在里边有芥耳食这一段，就里边就讲了说，某巡抚宴客，碗大如缸，白炖燕窝四两。他那意思呢，就是你这么做有点太土豪了。《红楼梦》里边也有许多关于燕窝的记述，比如说45回就讲了，每天早上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吊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而《崇祯宫词注》里边呢也专门写叫帝试燕窝羹，就是崇祯皇帝也喜欢吃燕窝。清代的《粤海官志》里边也写说，暹罗国土产有燕窝，嘉庆14年祝寿，进贡燕窝多少多少，这些都是这么记下来的。还有呢，说这乾隆的御膳里边，每天的主食当中有许多都是靠燕窝来烹饪的。到了晚清的时候呢，这个燕窝已经成长成为一种盛销于长江下游和东南的商品。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他们有钱啊，吃得起啊。而北方呢通常是贵族消费，这些人呢是有政治待遇的，他们呢是能够得到这种享受的特权阶层。于是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一穷二白的普通人说你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吃燕窝，这个恐怕也是常态。我们在这多说一两句题外话啊，说到了现代，什么时候这燕窝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呢？最主要是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地方呢是香港啊。截止到目前为止，这全世界燕窝最大的销量也应该处于中国啊，应该是中国。我们再说回来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个香港，新兴出很多的燕窝酒楼，那些都是高档的酒楼啊，里边的这个消费呢特别的高。然后顶级的这菜品里边就包括着燕窝。那为什么是香港呢？因为在那个时候香港的经济发展迅速，又因为传统的中国人他就愿意吃这个，于是当他们有钱了啊，看看老祖宗吃什么。另外那些东南亚的国家和香港之间的交流也多呀，他们也想把燕窝卖出去嘛，所以有市场然后有研究市场的，这个就不奇怪了。好，接下来咱们说一点现实的话题啊，不说古代了，说说现代。说燕窝为什么这么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一个是它的产量少，另外产起来极端的费劲。过去那个燕窝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那个，说是啊，在悬崖峭壁顶上，我们开篇不讲了吗？摘它就费劲。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燕窝啊，那个燕子啊，那燕子特殊，金丝燕。这个燕窝呢实际上是金丝燕以及同属燕类用唾液和蛹羽所凝结而铸成的窝巢，这是学术上的说法。
而这个金丝燕呢，同属于羽燕科。根据资料。

0: 计数，全世界已经发现的雨燕科一共有18属80种，我国有4属7种。在众多的雨燕当中呢，能够被食用啊，就是能够生产出可食用燕窝的3种金丝燕，分别是爪哇金丝燕、大金丝燕和瀑布雨燕。总的来说就是稀少的意思。咱不是说它不能被饲养吗？然后又是这种特殊的燕，所以这个燕窝呢它很珍贵。其实不仅仅于此，我去马来西亚旅游的时候，我曾经住过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那个地方呢附近只有一家宾馆，注意啊，我说的不是酒店，是一家宾馆。我住的当时是3楼，他那个也是一个楼里边呢，他租了一些房子，然后整个那个楼的4楼，就是他的顶啊，4楼，整个一层都是养，产出燕窝的燕子的地方，当地人称为燕屋，就是燕子呢，不让它在悬崖峭壁上去产燕窝了，筑巢了，不用了，在那儿筑巢呢，你想采摘太麻烦。你就直接我们给你弄个屋子，你在那里边产就可以了。这东西你说它是不是人工饲养呢？这我说不好，我不知道啊。然后这个燕窝呢被采摘以后呢，并不直接就能够卖出去，它还得手工的挑毛。那鸟嘛，鸟巢它怎么能没有毛呢？对不对？但是挑毛这件事儿非常麻烦，首先得把燕窝弄湿，先把那大的毛拿出来，然后再用放大镜，用直射灯，拿小镊子人工手动的把细小的绒毛一根一根的挑出来。我问过做这个工作的那个马来西亚的朋友，他们说一个熟练的工人一天最多能挑10多盏燕盏，这事儿非常费力，你看着很简单就挑就完了呗，但是他要求有极好的眼力。所以这些工人呢大多数都是18、19岁的小女孩，眼力好，体力也不错，就只有他们才能完成这些工作。而且这个我说的还是现代，你要搁古代呢，恐怕工具没有那么好，也许它更累。所以有人曾经说过啊，这个燕窝这件事儿，说吃燕窝其实吃的是什么？吃的是人的精力。这事儿呢说的一点都不夸张，这个太费劲了。好，关于燕窝，今天咱们就大概说到这儿。咱说了啊，不讨论燕窝的营养，也不讨论买它是不是智商税，我们不讨论，讨论的就是历史。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 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

0: 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今天在读书的时候就非常不厚道的笑了，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一段记录，说是宋代的时候呢，人们为了防止那些被刺了面的犯人逃跑，或者说为了防止他们拿药水把这个字儿给洗下去，于是用了一种特别缺德的办法，就是把这字儿呢纹的稍大一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在脸上纹一个硬币那么大的一个字儿，好像头发长是可以挡住的，对吧？或者是带个什么东西你就给遮住了，要是纹一脸呢，这太缺德了，是吧？这事儿不是啥好玩的事儿，但是我就看这段我就觉得有一种看电影里边演那种屎尿屁横飞，或者有谁掉厕所里边 那样的一种罪恶的快感啊，罪恶的快感。其实呢，我们今天可以来说一说古代的刺字和纹身。很多朋友对这件事儿依然没弄清楚，说刺字和纹身不一样。

0: 一样吗？
1: 不一样。刺字在中国古代它是一个特有的名词，专指在大多数的囚犯的面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部位刺字。这个为什么要刺这个呢？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惩罚。因为我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提过，唐宋时期许多犯人的这个刑期比较短，那么又不想让你跟没事人似的，而你犯的罪呢又真的不至于把你弄死，怎么办呢？就是要在你的脸上或者身上其他某些固定的位置要刺上字。这个字呢当然不是什么好字，不会在你的脸上刺帅啊，民族英雄，不会刺这个东西。它基本上目的就是毁掉你的面容，让你看上去对方一目了然，知道你犯过事儿。特别是那些被发配的啊，流放的那些犯人，会因为你知道在这一路之上，古代又不像说现在咔给你扔上一辆火车，找一人押运你就得了，你就得靠人走，在这一路之上可能发生各式各样的事情，也许你和你的同伙就结伴，就把这个官差就给杀了，你们就跑了，过去没什么网络，也根本找不着你了，这事儿不行，所以一定呢在你流放之前在你的脸上刺上字。一般情况下啊，就刺配某州牢城，比如说啊，给你发配到烧烤店，哎，就写刺配老王烧烤，就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你的罪行不是那么特别的深重，但是量刑的时候给你量重了，那在这个时候会在你这六个字之前呢，再加一个特字儿。你初听你仿佛有一点纳闷，哎，这不是量刑给量重了吗？那怎么还刺个特字呢？哎，你给人刑重了还多给人刺一字，你什么意思？你这不是霍霍人吗？其实不是的，有了这个特字之后，你在到了当地的监牢的时候，在服刑时所做的这些功就不会是特别重的。假如是那种比较恶的犯人啊，就刺配到地方上，在脸上刺的字呢，就是配某州或某府，要写上重义，就是要给你干重活才行。有的呢说是虽然你的罪行很重，但是不至于死，那就在你的本儿上刺免斩，就是不用杀头。那还有的呢，就是他会在你的身上呢刺上你都干了什么事儿，比如说你抢钱了，那在你的面颊上刺强盗。如果你翻案了的话，说你这是冤案，再加上两个字不是啊。那如果说哎又发现你又犯了，哎，再刺个走针还是这是个段子啊。而且我们要说一点的就是呢，在宋代的时候，不同的皇帝因为他不同的喜好，这个给犯人脸上刺字这种事情呢，他的风格也不一样。有的喜欢蝇头小楷，哎，我就给你刺小字儿。但是刺小字儿就会出现我刚才所说的那种问题啊，你万一挡上怎么办呢？没关系，我可以多刺一点，对吧？哎，或者给他刺在最核心的位置，两眉中间儿，刺到眼皮上，这好像不行。不瞎说啊，就小字儿就两边都刺，意思就是让你挡不住。那如果是大字儿呢，就刺的稍大一些啊，让你也确实也是挡不住。当然，这个除了犯人以外，在宋代还有另外一个习俗很不好，当然这个宋代呢，这个习俗呢也是承袭的前代，就是招募的士兵要在他的脸上刺上小字儿，刺什么呢？要刺部队的番号。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过去呢，募兵他讲究的是什么？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好多人是到你这儿来蹭饭，不想卖命的。但是军饭是那么容易吃的吗？那你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或者说军阀需要你的时候，你过来把饭吃了，转身你就想走，那是不行的。为了不让你走，把你拴在军队里，就会在你的脸上刺上番号。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呢都采用。

这种特别不人性的方式，就在脸上刺字儿，好像生怕谁不认识你似的。因为你毕竟你那么刺呢，你赶上不认识的字，不是你赶上不认识字的人的话，你的这个面相不就和犯人差不太多了吗？这对于士兵是一种侮辱，对吧？难怪原来有这么一种观念，叫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对不对？都觉得兵呢不行啊。实际上这就和历来的这种历史上的种种对于兵的歧视的这个行为所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刻板的一个印象。那么我们说有人就会做的人性一点，说不往脸上刺，往哪刺呢？往手臂上刺。那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呢就会在手上刺着各种的字啊，有的是什么忠报父母恩呐，对吧？这很多年以前看到过那种歪歪斜斜的，一看就是自己刺的。而宋代如果你当兵，他会在你的手背上刺上义勇等等等等吧，总而言之就是证明你是一个兵的身份，这么的一种行为。当然啊，有的地方呢会在自己的身上刺上你的名字，刺上你的籍贯，有的还要刺上自己的这叫军阶官衔。为什么呢？我估计这一个是方便管理，另外一个呢是不是也和那个军牌有关啊？当你在战场上阵亡的时候，你可能你人已经没了，就没有办法确定你的来历的时候，哎，就用这个刺字来确定你到底是谁。而宋代最让我们觉得熟知的，同时也是让我们很钦佩的刺字，就是岳飞的那尽忠报国那四个后背上的字。这四个字肯定不是他自己刺的就对了，因为后背他也够不着，据说啊是他的母亲帮他刺上的。由岳飞的这个刺字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另外一种刺字的模式，就是他不是被强迫的，而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志向。比方说在宋高宗初年的时候，抗金名将王彦他曾经率领着义军作战，为了表示全军上下抗敌的决心，这个义军所有人都在自己的脸上刺了八个字，叫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这个因为他们刺这个字，所以呢这个部队也被称作为八字军。当他们这个行为为人们所熟知之后，河北河东的老百姓呢也都纷纷的响应，加入到义军的队伍中来。这是我们说士兵的刺字。还有一些刺字呢就发生在奴隶身上啊，当然不光是男的，还有女的。宋金在打仗的时候啊，金军呢曾经大量的捉拿中原的民众，把他们就没收为奴婢。然后这些奴婢你说他们本身就是良人啊，又很不甘心自己就这样就变成奴隶了，怎么办呢？那这些人呢就被刺上字了，耳朵上刺个官字儿。哎，你看刺在耳朵上这个就很有技巧，既不影响脸蛋儿，哎，你看着呢还和犯人和兵不一样，减少了误杀的可能性。而且你赶上那帅哥啊美女啊，哎，你还不至于让他变丑，不至于毁容。可是在耳朵上你又挡不住，很容易看得出来你是谁。大街上，哎，过来我看一下你的身份，扒耳朵过来一看，哎，你这上面刺了一个官字，对不起，你是奴婢，对吧？那你要这个事儿，你说你刺在屁股蛋上那可难了。大街上你找一个姑娘，你怀疑她是奴婢，你过来来来来给我看你刺青，不行，这不行，这个是耍流氓了。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悲惨的境遇是，你赶不上那些有人性化，稍稍有人性化一点的主人，他给你刺个耳朵上的字儿，就是他会在你的脸上刺。尤其哪怕是我刚刚所说的在耳朵上刺的啊，有各种忌讳有各种顾虑的这些有钱有势的金国的这些贵族，当你身为奴隶要跑的时候，他就不会那么放松的对待你了。在你的两边脸颊上刺上两个大字，逃走，既是侮辱又是警示，从此以后你的一生都摆脱不了这两个字带给你的身份上的耻辱，这是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这是我们所说的刺字。除了刺字之外呢，其实在民间还有另外一种
在身

0: 身上，绘画图案或者是写字的这么一种这种行为啊，但是呢，它就往往是主动的了，又带有一些艺术性的了。不过有一些人刺的那个，还有是纹的那个呢，你就感觉他已经不再是或者叫行为艺术吧，反正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叫纹身，在宋代的时候就出现了，普通的人可以在身上去纹自己喜欢的图案的这样的事情。当时这种行为被称为刺绣，哎，注意和刺字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一字之差，后面那字就显得特别的文艺。也有专门的给人刺绣的师傅，至于刺上的图案，那就是五花八门了。据说在湖北有一个在街面上混的人，在身上纹了一套白居易的诗，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这是显示自己很有文化吗？还是崇拜白居易啊？那如果放在今天的话，会不会有很多人在身上纹鲁迅曾经说过？而且你看，我说那湖北那人呢，除了纹白居易的诗以外，还纹了画。那我说那个现代的人就可能写一个上面写鲁迅曾经说过，然后底下画一位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有一个气泡从嘴里边夸吐出来，这是漫画里边典型用到的他在说话的这么一种手法，然后配上台词就是不我没说，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呢？别看啊，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有一点像儿戏了，但是在宋代什么样的人才会给自己纹身呢？我们回忆回忆，描写宋代生活虽然是成熟于明代的这个《水浒传》里边纹身的都是什么人啊，你说是我是一个书生我纹一个，然后我是一个待嫁的少女我纹一个，不是这样的。往往呢要么就是特殊职业，什么道士啊，或者是出来混的呀，哎，这些人。还有一些呢就是有钱的恶少。那时候在京城那些有钱的恶少流行什么呢？流行一种叫做花腿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经常会听花臂，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胳膊大臂这儿开始啊，从胸这乳头再往胳膊那个位置啊，全纹满了，哎，这叫花臂。然后到领袖口这块，这可能断开一块，好像说你穿衬衫啊，你也看不出来你是纹身的，就这叫花臂。但这个放在古代人面前，那都是小儿科。人家所说的花腿，不是说只纹一条腿。而是从屁股以下一直纹到脚，这叫花腿啊。当然听着好像跟花臂差不太多是吧，但是这个呢你看起来总是觉得有一点怪怪的。而且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面认为什么呀？认为这个纹身不是什么好人。虽然现在人们的这种价值观比较多元了，可是在很多人的心里边呢，他还是这么一种印象。这个印象也不奇怪，除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犯人刺字，士兵奴婢被刺字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宋代的时候，朝廷就已经下令禁止宗室雕青。所谓雕青呢，就是我们说的纹身的另外一种说法。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丰富的颜料，不会把它纹得花花绿绿的。当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呢，它有纹身的习惯，而这些呢在他们的民族区域里边不会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反倒呢有些会把这个设定为美。当然这个我们要尊重别人的风俗习惯，移风易俗，这个我们在节目里边就不去探讨了。好，关于纹身和刺字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们经常会在手机上看到这样的短视频，就是在新人结婚的时候，有些亲友在闹洞房的场景。那有的呢就挺好玩，有的呢挺惨。看到好玩的呢就有这么一想法，将来碰着谁结婚也这么玩。但是碰到惨的心里边就想，这怎么能够这么干呢？这也太过分了。一着急东北话出来了，这么干。其实怎么能够这么干呢？啊，这太过分了。为什么呀？ 有没有人

碗啊等等等等。而且闹洞房最烦人的地方就有时候一旦闹过分了，这新人呢也不好翻脸。为啥呢？因为今天大喜的日子，所以就是打落的牙齿喝着泪往下咽。我这么说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夸张，闹洞房嘛，亲朋好友能有什么坏心眼啊。哎，今天咱就说一说古代的闹洞房出的那些让人烦心的事情。明代有一个人叫杨慎，他写了一本书叫《单签杂录》。你听这名字你就知道这事儿呢，他和炼丹啊，修仙啊，成仙啊，这事儿是有关系的。在这里边有一卷啊，叫戏妇，就是戏弄妇女，哎，这么个意思。当然他又不是什么调戏，他在这里边呢开篇就引了葛洪的那个抱朴子。他是这么说的啊，抱朴子集谬篇云，就是抱朴子集谬篇里说，俗间有戏妇之法，于仇众之中，亲属之前问以丑言，则以慢对，其为鄙毒，不可忍论。大概的意思就是呢，民间就有这个调戏啊，或者说戏弄妇女的这么一个手段，就是人多的时候啊，不能在人少的时候，人少的时候那就耍流氓了，人多的时候在亲属之前嘛，那对吧，还得在亲戚面前问以丑言，就是要问点难堪的话，哎，难堪到非常，让旁人看起来感觉这个粗鄙，而且呢有一点儿，你说他是下流吧，我觉得也不过分，拿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很黄很暴力。然后他又后面说了很多，当然就不光是语言上的了。然后他在这个书里边又接着说，说今此俗世上多有之，娶妇之家新婚必密，群男子竞相细条以弄新妇，谓之血亲，或牵肠而真其夫，或脱履而归其族，以妙见之妇如以世门之昌，诚所谓必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则近世已然矣，历千余年而不能变，可怪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杨慎去讲，他说我看那个东晋的葛洪写那抱朴子里边就有这戏弄新媳妇的这种事儿，结果我看到啊，在如今，当然他那个如今呢，就是大明王朝的时候，说这如今也有这么干的，哎，娶个新媳妇呢，一帮老爷们上去去逗弄这个媳妇儿去，有的呢就把这衣服给撩起来，然后拿针往他身上扎，有的呢是把这大姑娘这鞋给脱了，新媳妇儿呗，那还没洞房可不大姑娘嘛，把这新媳妇儿的鞋给脱了，然后比量她那脚的大小。说良家妇女啊，弄得跟昌妓一样啊，以门市之昌嘛，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电话，请大家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在香巴拉已经有千年无人涉足的土地，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和凶险的。一只巨大的飞鸟忽然出现，巴桑被抓住了。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3: 巴桑感到身体陡然一紧，跟着双足离地腾空而起，他大声喊：他抓住了我，他抓住了我。吕静南说：他不是抓住了你，他抓住的是船。就这么一句话的功夫，胡杨队长、唐敏、岳阳三个人先后离地而起。割绳子，不要，王耀他们还在船上呢，给我给我给我。哎呀，谁拿枪捅我呀，小心枪走火。一时间喊声不断，却听吕静南在风中吼道：不要开枪，以免误伤，都停下，亚拉法师拜托你了。亚拉法师听风便生，闭着眼睛朝空中连开数枪，只听一声尖锐悲鸣，被吊在半空的人陡然感到身体一沉，又重重地落回了地面。不一会儿，风沙慢慢地停了，再睁开眼睛的时候，那只巨鸟已经飞走了。卓木强巴长出了一口气，再看蛇形船，又呆住了。蛇形船的龙骨被那只巨鸟的钢铁的利爪抓断了。

0: 数根肋骨，连正中的脊椎骨也断为两截，那厚实的连剖犀牛刀也无法穿刺的外皮被抓出了几道数米长的口子，这条船完全毁了。岳阳埋怨张力说，你不说话会死人呢，你你说什么不好啊，你说这鸟会飞起来啊，这下好了，我们也不用保留这条船了。周木强说，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快快离开这里，他随时会回来的。肖恩点了点头，是啊，如此巨大的体型还要群体行动，多半已经拥有了原始的家族观念了。没错，他一定是去找帮手去了。卓木强把独自背起了王佑，胡杨队长和巴桑抬起了赵庄生，其余的人拿起所有能够拿走的东西。经过这次较量，这支精英小分队战意全无，像逃难似的向那森林冲过去。只有抵达森林，那些巨大的树木才能阻止巨鸟的袭击。岳阳跑着跑着跌了一跤，张力回身去拉他，岳阳爬起来边跑边高声地喊，别管我，你快跑啊，你快跑呗。张力不经意地向天空看了一眼，他惊呼道，
1: 我的天哪，他带了好几个兄弟，这朝咱们这儿来了。
0: 岳阳用力地擂了他一拳，
1: 你发什么愣啊，还不快跑你。
0: 唐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周木强巴大声地喊，
2: 不要回头，只管往前跑。
3: 亚拉法师也说，我来断后，他要是来了我会通知你们的，你们只管朝前跑。
0: 在压力的驱使下，大家感到好像有神在帮助他们，肩驮背扛，还能以打破200米世界短跑记录的速度跑了过去。不过只有那一棵大树可不行，他们得继续深入，往林木众多的地方跑。幸运的是，不知道是不是这群人太渺小了，根本没有引起那些巨鸟的注意。那几只巨鸟把蛇形船当作了发泄的目标，对着那蛇形船又抓又躲，直到蛇形船被彻底瓦解为一堆碎片，他们才心有不甘地飞走了。不过逃跑的人并不知道，他们还在丛林之中夺路狂奔。终于周围的树木渐渐地多起来了，土地也变得松软起来了，他们稍稍放缓了步伐。几个胆大的开始扭头查看有没有追兵。肖恩跑在全队人的最前端，刚听到身后的胡杨说，
2: 安全了，没有追过来，
0: 他就一不留神脚下一脚踩空了，全身开始下沉。他大声地喊，
1: 沼泽呀，沼泽，快快快快拉我，拉我上去。
0: 说完这句话，他的双脚已经完全没入了泥土之中。这个时候，与肖恩最接近的巴桑距他只有十余步，同时其余人呢也已经发现，跑动时不觉得稍一停下，整个身体就往下沉，里面的泥土太松了，根本不适合负重站立，要冲过去拉住肖恩已然是来不及了。吕京南从卓木强巴身边掠过，手臂一扬，射中一棵巨树的树干，同时对肖恩说，用飞索。大家纷纷抛出了飞索，勾住了巨树的树干。肖恩呢，也总算在危急之时用飞索勾住了其中的一棵大树，攀着钢丝一身泥浆的从泥塘里爬出来了，只是他肩上的三个背包掉了两个。卓木强巴护着王佑，胡杨队长照顾着赵庄生，也各自上树，九个人分别靠着四棵树，直到在树上停稳，

0: 家才发现，这里的树很是怪异。这一片树林几乎都是一个树种，树干靠近沼泽的部位呈圆锥形散开，最粗的底部直径足有五米，往上逐渐缩小，最后树干直径缩小到不足半米，但是却笔直地往上涨，挺立足有百米之高，整棵树没有任何分支，直到百米以上的顶端才如伞那样的散开，碧绿的树叶遮盖着天空。大家正是靠在那圆锥的斜面上休息的。岳阳向远处的肖恩说，
1: 肖恩，这儿有没有危险呢？啊！
0: 肖恩苦笑着说，
2: 哼，你问我，我去问谁？
0: 卓母强巴把王佑放在树上，汤敏过来替王佑检查，胡杨队长也将赵庄生放下来。吕京南看了看小赵，张丽在另一棵树上苦笑着说，
2: 绵绵奈，绵绵奈，想个办法把他们叫醒吧，总这么背着他们跑也不是办法啊。
3: 这儿可到处都是危险呢。
0: 汤米说，
3: 我知道，可是真的就没有办法呀。我已经尝试过各种刺激，要是常人他们早就醒了。
0: 吕京南检查过赵庄生情况一样，岳阳说，
4: 那好吧，我来试试。
0: 他骑跨在赵庄生的身上，双手抓住了赵庄生的面颊，一面拉扯一面喊着，
1: 哎，醒，醒过来，哎，醒过来。
0: 肖恩则对他们栖身的树干产生兴趣了。这些树的树皮有些像菠萝的表皮，有无数的菱形凸起覆盖在上面。肖恩四面瞧瞧，用小刀切割着，观察着。最后他说，
2: 我早就该想到的呀，这些都是蕨类植物啊。
0: 唐敏呢，又试了几种刺激的方式，依然没有效果，但是王佑的呼吸、脉搏一切都正常啊。他摇了摇头，
3: 还是不行。
0: 哎呀，只有等他们自己醒了，或许是由于我们连续奔波，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的休息，他们还处于保护性的昏迷之中吧。卓木强巴点了点头。保护性昏迷，这也是吕京南告诉他们的。自然界的许多生物，特别是哺乳动物，有一种特别的保护性昏迷的机制。当他们遭遇重大的变故或者是难以接受的恐惧的时候，为了保证神经系统不因为那巨大的变化和过于激烈的恐惧的心理而崩溃，大脑会自动发出指令，让它陷入昏迷，诸如鸵鸟把头埋入沙里。还有上次在莽林被卓木强巴吓得昏过去的鳄鱼，那都是这种保护昏迷的机制在起作用。张丽看着岳阳骑在赵庄生身上撒野，不由得心中感慨，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岳阳已将赵庄生的面颊拧得又红又肿了。吕京南指着说，
1: 岳阳别叫了，
4: 你那么做是弄不醒他的，反而会弄伤他。
0: 岳阳高兴地说，
1: 他醒了，教官，他醒了，别，快过来看看，过来看看他。
0: 唐敏飞索一扬，从树上荡过去，只见赵庄生咂巴着嘴，含糊不清地嘟囔着，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的眼珠在眼睑里边转动着，手指也在不自觉地收缩着，他的确是要醒了。唐明按照严格的唤醒机制试操作了两遍，

0: 赵庄生说了一声。
1: 我晕船呢。
0: 一双紧闭的眼睛缓缓地张开了。赵庄生看见几个模糊的人影，跟着这人影清晰起来。哪里是人，都是些参天的树啊。他醒过来了。

0: 岳阳说，在树上呢，别乱动，这儿很窄，下边就是沼泽，你一滚就掉下去了。卓木强拔在远处说，
1: 赵庄生啊，你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2: 敏敏在你的身边
1: 哦，
2: 你听他的
1: 哦就好。
0: 赵庄生说，
3: 强拔少爷，我没事儿啊，一切都好，就是浑身无力。
0: 岳阳说，你当然浑身无力了，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就算是天天睡觉，新陈代谢也跟不上啊，营养早就耗光了。张力在另一棵树上喊起来，
4: 嗨，少子，欢迎你回归地狱旅行团，你在天堂做梦的好日子就结束了，总之先吃点东西，小恩那儿给你留着呢。
0: 小恩说，
5: 掉了。
3: 是什么
5: 掉了？鱼掉了，背包，
3: 哼，沼泽里了。
0: 小恩摊开了双手，无奈地耸了耸肩。
3: 啊，
0: 张力迟疑了一下，又对赵庄生说，
5: 没关系，这儿有的是食物，对不对？只要你那嘴够大啊，你吃的再多都够。
0: 赵庄生已经渐渐地清醒过来了，他的手足也开始在唐敏的帮助下缓缓地开始活动了。他第一件事就是摸了摸自己的脸，他奇怪地说，
5: 我怎么觉得我这脸它有点肿啊。
0: 岳阳看了看身边的人，没有人表态，他马上和蔼地说，
6: 有吗？我们都没觉得嘛。
0: 根据我的判断和推论啊，你一定是出现错觉了，你刚刚醒，所以难免感觉失真，对不对？多休息一下，不要考虑太多，你能够恢复战斗力的，放心。说完，岳阳看了王佑一眼，对唐敏说，
5: 你要不要试试
0: 我的这个方法呀？唐敏说，不行，王佑的身体比他虚弱，而且呀，也不是加大刺激的力度就一定能够唤醒，你的那个方法太暴力了。岳阳扭头一看，赵庄生正在狐疑地看着自己呢，他赶紧解释说，
5: 我们是讨论啊，是纯学术上的问题，
0: 你不懂，待会儿给你解释啊。胡杨队长问卓木强吧，
7: 我说现在该怎么办了？
0: 卓木强巴看了看森林上空那逐渐昏暗的天，虽然不知道刚刚经历的那次潮汐究竟是浪潮还是西浪，不过现在看多半是西浪了。再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巨大的树林被半水半泥的沼泽所包围，到处泛着气泡，咕嘟咕嘟的声音不断地从密林的深处传来。卓木强巴说，
7: 首先大家对一下时间，为了与外界的时辰尽量同步，请亚拉法师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时间吧。
0: 在亚拉法师读秒之后，大家把时间统一调整到晚上7:13。终于在经历了大约5天的无时间的状态之后，他们在香巴拉再度拥有了时间。卓木强巴接着说，
7: 接下来就是尽可能找到一处比较适合休息的地方。
0: 赵庄生说，
3: 这儿不就挺好吗？啊，
7: 这里不好，这里太接近森林的地层，危机四伏。
0: 他看了看树干，对李京南说，
7: 大家在下面注意安全，我和李京南上去看看情况。明明，你过来看着王佑

0: 说着，卓木强把取出了铆钉和锥钉，和吕敬南向树冠攀爬。唐敏说：“小心点啊！”哦，一双眼睛盯住了卓木强巴和吕敬南。赵庄生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树林里一片静谧，周围还有几个大水洼。他奇怪地说：“我看这儿还行啊，怎么会不行啊？”啊，岳阳解释说：“你刚刚醒过来，不知道我们刚才度过了多么危险呢。这里是香巴拉的最底层，这里或许和你想象中的香巴拉不太一样。这是一片遍布史前生物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十分巨大。虽然我们拥有各种武器，可是面对那些怪兽，我们的武器能给他们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太微小了。”赵庄生看了看岳阳，又看了看其他的人，好像岳阳没在说谎。他问道：“
1: 那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看见啊？”“
0: 这个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岳阳说：“因为你呀是后来的，还不知道原始森林是怎么一回事儿。像这种拥有高大乔木的原始森林。”肖恩更正说：“是蕨类植物。”“我已经说过了。”岳阳说：“对，这种高大的蕨类植物组成的森林，一般分为三层。最上端为树冠层，那里是丛林的顶部，是飞鸟和灵长类动物生活和栖息的地方。这里虽然或许找不到灵长类的高级动物，但是鸟类那可是相当可怕的，所以鸟冠层是最不适合我们居住的。那么树冠的下方为中层，那里主要是树干，生物种类最少，就算有也只是一些树洞昆虫而已。而下层呢，是生物种类最多、环境最复杂的位置，特别是在毫不了解的原始森林之中，停留在地表，那可是没有办法的举动。一般而言，就算在地表宿营，也要选择开阔地，距离水源近，土层瓷实，不要有大量的灌木丛在周围，否则的话，哼，你就等着被咬吧。说着说着，岳阳忽然笑了。教官教的那些知识在这里都能够派得上用场的。这里的每种动植物都是我们所不熟悉的。现在呀，全得靠咱们去识别了。
2: 刚刚摆脱了巨型鸟的袭击，躲过了可怕的沼泽，长达一米的怪蛋虫出现了，队员们全都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

0: 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可怕的巨型飞鸟把蛇形船彻底的毁掉了。肖恩对刚刚苏醒过来的赵庄生描述着香巴拉诡异而奇特的景象。
2: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0: 庄生对岳阳说：“哎呀，你说了那么多，跟这儿没看到动物，这有什么关系啊？”肖文说：“我想啊，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原本生活在这里的熔岩始祖刚刚回到了海里。第二，现在刚过晚餐的时间，大部分动物都回屋休息了。第三，我们是陌生来客，他们尚在暗中观察我们。虽然我们很怀疑他们没有进化出如此先进的大脑，但是也不排除生命本能的使然呢。”张力说：“
1: 哎，对对对，不还好啊？起码啊，在这儿我们不会被一些看不见的小动物给咬了。”
0: 赵庄生说：“什么意思？”“所以说嘛，你呀，你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了。这儿的动物啊，自打上岸之后啊，我看就属我们是最小的了。”赵庄生说：“
1: 什么意思啊？什么我们是最小的？”
0: 岳阳说：“还记得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古代哥巴人开创新纪元的描述吗？里面的怪兽有三层楼那么高，皮厚得像坦克车的装甲，里面的鸟吃人，吃牛羊，那样子就像是小鸡多米似的，里面的蝗虫比人高。还记得吗？还记得起来吗？”赵庄生说：“
1: 哎呦，我想想，我好像是听张力说过，这不就是神话故事吗？”“
0: 不，这是真的。”岳阳接着说：“是真实的写照。我们刚刚才看见那些巨鸟了。你见过一展一二十米的巨鸟吗？
1: 啊，
0: 跟飞机那么大。”“
1: 什么？不可能吧。”
0: 赵庄生说什么也不信，他几乎要跳起来了。张力说：“
2: 嘿嘿，别看你现在不信，待会儿啊，真见了你可别尿了裤子。”你
0: 巴桑把背包里的武器都翻出来了，塑胶炸药、榴弹、爆破弹、手雷，他每拿一样又摇了摇头放回背包。亚拉法师低声说：“没用啊，我们携带的武器不足以消灭那么大的动物，咱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离开，尽量的不跟他们正面接触。”巴桑，那装填12.7毫米穿爆燃烧弹的手突然就颤抖了一下。那像飞机那么巨大的体型，那成群结队的密集的兵团，他在看见巨鸟的第一瞬间就想起来了，他见过，在那阳光明媚到碧玉般的草原上，那些巨鸟被藏羚羊的血气吸引过来了，遮天蔽日啊，无法抵挡，无法还击。当你看到那些巨大的体型的时候，你自己都会怀疑枪里的子弹能不能给那些东西造成伤害。亚达夫、亚姆、桑基夫、德格，他们就那么样的被抓走了，在一瞬间消失在那迷雾之中了。可惨叫的声音还是从云霞里传过来，成为记忆里那挥之不去的惨厉的叫声。为什么会发出那样的惨叫呢？

0: 桑想起来了，索姆跟在自己的身后，那利风刮来的时候，索姆大声地在喊，小心后面，是他扑在自己的身上的。
1: 是的，
0: 本来被抓走的那个人该是自己。他们从草场要逃到树林，起码还有1000米远，自己都认定自己死定了。可是，
1: 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发生了什么？巴桑的记忆就此中断了。可是他颤抖的双手告诉他，后面确实发生了更可怕的事情，是他无法回忆起来的事情。亚拉法师低声说，武器并不是人类拥有的绝对可靠的力量，想要战胜过去和自己，永远只能依靠自己。巴桑看了他一眼，放下了弹夹，取出了背包里的库克里弯刀，把刀鞘绑在鞋帮处，拔出雪亮的一截刀锋，又重重地插回去。刀与刀鞘摩擦着，发出了噌一声响。月阳提醒着，仰起头望着树干的唐敏。
2: 嗨，敏敏，敏敏，网友快滑下树去了。
0: 唐敏反应过来，一把拉住了网友肩头的衣服，跟着啊，他叫了一声。原来他发现，不是网友自己滑下去的，是有东西咬住了他的脚，把他往前拖。那个东西浑身漆黑，软绵绵的，像是脱了壳的蜗牛。咬住了？不不不，不应该说是咬住，而应该说是吸住了网友的裤管。那个嘴好像是盛开的向日葵，嘴里边密密麻麻的满是小针一样的吸管，背脊上有几根接近半米的长刺，触手也像蜗牛的触须，可长可短，刚好还有好几根触手搭在了网友的裤管上，现在全都缩回去了，但是嘴还吸着网友的裤管不放。唐米一拉，就从沼泽里拉出了一个将近1米长的软体的怪物。他的身体出现在唐敏的面前，但是身体呈管状的肉虫，背上有数对尖刺，黄黑相间的条纹，一对一对短小肥粗的肉脚。
1: 那就是一只巨型化的毛毛虫啊。
2: 不不，比毛毛虫还可怕，还令人讨厌。
1: 这是什么呀？什么呀？
0: 唐云最怕的就是这种东西。当他们只有不到2厘米的时候，就可以让唐云闭上眼了。他一面尖叫着，一面跺着脚在跳。何况眼前这个露出水面的足有1米长的大家伙呢？唐敏终于不由自主地扔开了网友，放声尖叫。
1: 该死的。
0: 在其余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生物。巴桑手腕一扬，左手擎着飞索荡起来，右手的枪口喷出了火，直打得沼泽里泥浆四溅。被击中的怪虫头尾昂起，肉脚乱颤，整个沼泽沸腾成了一锅粥。他们这才发现，原来他们早就被这些前行而来的怪物层层包围了。一只蠕虫从沼泽里把头探到了树下，赵庄生吓得连连退缩。他说，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0: 张力飞索荡过说，
3: 瞧见了吧。哎呀，这个看起来就是毛毛虫的祖宗了。这个体积呢还是小的呢，我们前面见过的那才叫一个大。
0: 肖恩他看着从沼泽里被巴桑打得头尾翘起的奇怪的虫体，只见一头大一头小，大的一头好像一个装满水的气球，那些触手能伸出1英尺长，缩回腹。

0: 内竟然又看不出一丝痕迹。说它是软体动物吧，它背上的尖刺就像是击剑手的钢剑，又硬又长，实在是怪异非常。突然，一个史前生物的名字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怪诞虫，这些是怪诞虫，怪诞虫！肖恩大声地喊着。由于一条怪诞虫毫不客气地爬上他栖身的树，他赶紧背着背包，借着飞索荡开了。胡杨队长来不及取出武器，顺手操起了一把铁锹，向那怪诞虫劈过去了。着手处就觉得软软的，滑滑腻腻的，好像打在了一个涂满了油的橡皮球上。岳阳问：怪诞虫，怪诞虫是什么东西啊？啊，你不是说你对史前生物不怎么了解吗？肖恩说：这个在寒武纪很有名的，就像三叶虫一样的，因为它太过怪诞了，以致发现它的人给它命名为做梦也想不到的虫，简称怪诞虫。只是人们发现的化石标本都不足一厘米长啊，他们怎么能够长到这么大的呢？岳阳嘟囔着说：经过3亿年的进化，天晓得他们变成了什么样。这个时候，只见肖恩脚下那只怪诞虫口部分开了，他颈部的皮肤向后缩，显出了层层的皱褶，好像人们挽起手腕上的毛衣那样，嘴里边露出了好像炮管那样的构造。岳阳说：哎，你不看这虫子，他想干什么的？肖恩移到了树到另一侧，不知道，好像是要喷射什么，尽量不要正面对他。唐敏早就借助着飞索爬得老高了，他还在大声地喊着：快快弄走他们呀，快弄走他们呀。
1: 敏敏，怎么了？没事吧？
0: 声音是从啄木墙扒的树上传来的。他们已经下来了，只见吕静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滑绳而下，他的眼神之中有一些慌乱，他离地上有10几米就喊起来了：
2: 快离开这儿！
0: 这个时候，其余的人才看见啄木墙巴正在滑下来的身影。岳阳利用飞索又爬了几步，说：
2: 怎么了，墙巴少爷？
0: 啄木墙巴把电子望远镜递给了岳阳，说：
1: 我的背包在哪儿呢？大家准备撤离，树干上有些怪异的生物，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
0: 树下的人又是一惊，看起来树上还有什么东西，可是什么东西能把教官也吓得花容失色呢？难道树上也爬满了这些巨大的怪诞虫吗？很快，大家就看见了那种连吕静南也不愿意去触碰的东西。那究竟是一种什么生物？它的外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人吐出的一口浓痰，它没有具体的形态，浑身黄绿色，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落在沼泽上就像是一铁膏药贴在上面，身体散开也有脸盘大小。只见那生物的头部，或许说看起来算作是头部的地方，像滚动的痰液一样向前流淌，跟着尾部缓缓地收缩上去，随后身体又向另一个方向舒展，然后呢，尾部又跟上。这种行动方式啊，就像是微生物里边的变形虫啊。岳阳忍着那令人窒息的气味，他捏着鼻子说：
2: 哎呀，这是什么呀？太恶心了，他怎么还会动呢？
0: 巴桑也不敢向这些没有形态的生物开枪，唯恐那些黄绿色的体液溅到自己的身上。吕京南来

0: 来不及回答，只是大声地说：“快走，快走，快走！你们看，他们从上面飘下来了。”卓木强巴，手指向前方偏右的地方说：“距我们西北大约2公里，我们看见有瀑布，好像还有人工的建筑。大家向那里前进，明明。”
1: 别废那么快，亚拉法师背下网友，野羊把小灶带上，张力、肖恩，你们替他们拿一下背包，把桑别打了，打不完的。这种东西树干上多极了，他们会弹跳的。大家快离开！他的话音刚落，只见那些沼泽里的怪蛋从突然蜷缩身体，就像是发射炮弹一样吐出了一团东西，啪，就贴在了树干上。正是那种黄绿色的浓痰，不过比从树上掉落下来的要小了许多。张力叫起来了：“哎呦，太恶心了！刚才好像有一团痰贴着我的脸就飞过去了，我这脸呢？”
0: 我的脸被他给划伤了，我完了完了完了，我毁容了，我毁容了，毁容喽！肖恩嘟囔地说：“太疯狂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无数的痰液生物从天而降，它们有的身体舒展，像一片树叶一样，打着旋儿缓缓地飘落。 有的团成了一滴水，往下滴落，落在沼泽或者是树根部，像流动的液体一样的在前进着。而沼泽中，无数怪蛋虫又将那痰液大力喷射而出。那种东西，它的身体就像只橡皮泥，落在哪儿就把身体贴在哪儿。一时间，整个巨型树林里。 到处都是降落和飞射的软体生物，你根本是无处可藏身的。一行人借助飞索飘荡在空中，只见空中满是危险的粘液敌人，脚下是翻炮的沼泽和带刺的扭动的巨型的怪蛋虫。现在的情况糟糕的无以复加了。啪！张力的一条右腿被痰液包裹住了。 张力用手想去驱赶那些软体虫，谁知道手一按上去，这些粘液就粘在手上了。抬起手，粘液像胶水一样在手上拉起了长丝，一股化脓的恶臭扑鼻而来。张力只觉得胸口说不出的难受，在船上经过那种程度颠簸都没有呕吐的他，终于忍受不住了，肚腹一阵绞痛。
1: 胃酸翻涌，把吃下去的鱼骨头都喷了一干二净。他大声地喊着：“我中招喽！我中招喽！”哎呦！卓木强巴说：“坚持住，到时候找个地方清洗。你可别掉下去！我告诉你，你要是掉下去没有人救你，掉下去就死定了。”他的话刚刚说完。
0: 浓痰又裹住了他整个右脚，像胶水一样悬挂在他的底部，踢也踢不掉。啪！巴桑突然加速，从大家的面前飞过去，那个东西又搭在了他的肩上，还有部分粘液挂在他的左颊。看他那咬牙切齿的表情，真让人担心他会把自己的左臂连肩一块给剁下来。
1: 赵庄生对岳阳小声地说：“我可能不行了。”岳阳说：“别说傻话，真的，真的，那东西在我背上，不止一团，不止两团，我就觉得吧，起码有五六团了，都在我背上呢。”岳阳沉默。赵庄生不安地说。
0: 喂，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想什么呢？岳阳说：“我在想，是不是该把你扔下去？”“什么？你怎么敢这么想啊？你真的这么想的吗？”岳阳嘟囔着说。
1: 可是

0: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顺着你的背滑到我的身上啊？
1: 你太无情了！刚才有人告诉我，是你把我的脸掐肿的，我还不相信呢。看来果然就是你干的。
0: 谁？谁出卖的我？
1: 好啊，哎呦，果然是你呀！
0: 别动！叫你别动的。你看，这下我也中招了。
2: 表面上看起来丑陋恶心的怪蛋虫，竟成了大家嘴中的美味儿。在香巴拉奇异的天空下，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一切也都成了可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

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各位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
9: 我是达律。
8: 我们连同达律的速帮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而且呢我们一块儿合作了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在四月份啊，为了这个世界法律日嘛，
9: 对，
8: 我们面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所有的我们100.1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什么活动，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劳动纠纷呐、或者婚姻纠纷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的律师求助的话，免费为大家来进行这个一对一的咨询啊！
9: 对对对
8: 啊！大家只要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246-3456，说明自己的诉求啊，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这么一个福利了啊！
9: 对。
8: 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10: 律师你好，我今年32了，也是咱们长春的。我老公现在二零跟我离婚，我不想离，我想问一下能拖多久啊？
9: 你先别急着问这个能拖多久啊，你先说说你俩因为什么要闹这个离婚呢？
10: 哎，说来话长，我从小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我妈一直在一起生活。以前没结婚的时候，我妈就比较依赖我，结婚之后也是跟我们住在一起，她管我管的比较严，我老公就实在受不了的。
9: 你妈管啥了？说具体点。
10: 就是，哎呀，我妈给她定了一大堆的规矩。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半之前去到家，工资卡上交，每个月只给他500-600块钱零花钱。
8: 啊，就是哦，听，是您的母亲给你老公定规矩，然后给他500-600块钱零花钱，这年头500-600块钱能干啥？加个油都加就没了。
9: 就是那你老公这个工资卡上交是交给你了，还是说交到你妈那块了？
10: 钱我妈那存着，结婚太多了，一直都是这样的。我妈把家里那个外债都给罚了，说我老公打了这段时间，还有一次我老公晚上回来就晚了一会儿，我妈就在小区门口就给他一顿骂。
9: 挺邪乎，说我听过这个老爷们把这个工资交给媳妇儿的，还头一次听说这个上交给丈母娘的。就一个男人本身赚钱养家就挺累了，你妈这是一点气不让喘呐。那你老公就因为这些事儿没反抗过吗？
10: 反抗过，有一回他想出去跳槽多赚点钱带我去外地，就离开我妈嘛，然后我妈就坚决反对，死活不让。
8: 女士，您说电话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您看看调整一下子，这个我们听着不是特别清晰啊。再一个，这听你这描述，这日子过的，你老公想跑，你换谁不跑啊？大律，
9: 对，就那你这种情况，那你呢？你是向着谁呀？就你妈这么干的时候，也包括就是说你老公的时候，你拦没拦着呀？
10: 我家庭中间我太难了呀，我妈也就是为了我好，我都知道我老公也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呀。
9: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有点在中间和稀泥了，你知道吧？就。

0: 你妈欺负你老公的时候你不吱声，完你老公现在被你妈气跑了，你又不想撒手，你又不想跟人家分开，这你还委屈上了。你就现在就是除了这些烂糟事儿，你老公非要跟你离婚，就是说肯定还有点别的事儿吗？那导火索是因为啥呀？
1: 我们爸爸买了个这边的菜市场，都是我们公婆卖了老家的牛，凑了30万，我家出了10万，凑的房子。
2: 凑了多少？凑了多少？卖了牛，凑了多少？这边听不清啊。
1: 凑了30万。
2: 啊，就是你的公公婆婆卖了他家牛，凑了30万。
1: 我家也出了10万。
2: 啊、哦，然后呢？
1: 凑的首付嘛，房子写的也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的名字。后来我们老公干活就摔伤了，下半身不太方便，就想来这边就治疗一下子，然后就暂时住在我们这个婚房这里。我妈也是坚决反对，怎么都不同意。上午我俩上班把门锁换了，我妈说这房子太有事儿，怕我公公来了影响我们生活。
2: 那女士，你是戴耳机呢还是怎么着的？就是能不能换一种那个跟我们交流方式，我们是听不清你说话、啊。
1: 现在能听清
2: 吗？现在就是非常勉强。你是戴耳机呢吗？还是开免提呢？还是怎么着？
1: 我没戴耳机
2: 啊。啊，行，那我们继续说你的事儿来。
0: 行，就是你公公来理疗，他本身他也不是来常住的呀。那就是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那你老公他能不心寒吗？
2: 嗯，
0: 就是你家的房子，你妈住就行，就是人家你老公他爸爸住就不行。那当时就是说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做了点啥，或说没说点啥呀？
1: 我也说了呀，我跟我老公说，我说咱们就再租一个房子给他爸住呗。然后我老公当时就把火就上来了。
3: 哎呀妈，这火就对了。我跟你说啊，你这可不是解决问题，你这纯火上浇油啊。你说你公公啊，当初你买房的时候出30万，人出三，但现在你连你家门都进不了，完全还给让人租房住。你说白了，你老公现在才想跟你离婚，我觉得他都是挺能忍的了都。
0: 对，你看啊，就是来我问你啊，就你妈定的那些规矩，你当时是不是也同意了？就比方说你老公晚上回来被你妈追到小区骂，你是不是也没拦着？就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不让你老公公进门，就你不是也没替你老公说过一句话吗？就你老公感觉就是说这个闹心，我觉得人家不犯毛病，
2: 不犯毛病
0: 这事儿。
1: 那我也劝我呀，那我妈不听了有啥办法呀？那不也都是为了我好吗？
0: 你打住啊！就你妈是为了你好，就得让你老公窝窝囊囊的当奴隶。你妈为了你好，就让你这个公婆出钱买的房子都进不了门，你这不是孝顺啊，你这是愚孝。就你老公一味的忍让，说白了是人家那也不是说怕你妈，是因为就是说你老公他爱你，你知不知道这种情况？
3: 而且就是你老公忍你三年了，忍你三年了，你这菩萨心肠了，换别人早跑了个屁的了。
1: 那现在我怎么办？我真不想离婚呀。
0: 如果这种情况你想保住这婚姻，你就得让你妈搬出去，立刻马上，就你们两口子这个日子自己过，就别再让你妈插手你们的生活了。你像刚才你说这个工资卡啥的，你就还给你老公，你把自由还给人家。你像婚房这个锁，你本身就是说你这个老公他都拿钱了，你把锁得换回来。你公公该理疗理疗，你要是能做到啊，我觉得这些事你老公还能给你一些机会。你要是做不到，那咱趁早咱就放手，也别给你纠结这事儿。你就再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是不想离，你也拖不了多久。就我觉得你老公要是说真对啊，真是不是一般老爷们儿，挺能忍了，
3: 挺能忍。
0: 就是他要是说起诉你离婚，就是他的工资啊，就你们所谓就是你们收上这些工资，你最起码有一半是人家的，
3: 对
0: 呀，共同的。就你妈占的那部分，拿走那部分，他也能追得回来。你跟你妈就是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不太那啥，不太地道。那这婚姻本来实际就是说是你们两口子自己的事儿。
2: 嗯。
0: 夹中间啥呀？你夹中间呢？你根本就没站对这个位置。那咱从婚姻这个角度出发啊，你这个结婚过日子是你和你老公过，不是你妈跟你老公过。那你妈这么管你老公，你不但不拦着啊，刚才问你，你一句话也没有，就你还觉得他为你好，你可没是站在中间啊，你是完完全全站你妈那边了，给你老公夹的挺难受，
3: 挺难受。
1: 那好吧，那我现在争取一下吧，到时候找我老公再。承认他错误以后也不能总站在我妈那边，也得为他多考虑考虑，这样能行吗？
0: 你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你问我行不行，说有没有用，主要还得看你老公愿不愿意给你机会，知道吧？就记住啊，还是刚才说的婚姻。

0: 这个问题，结婚是你俩，而不是说这个事儿得你妈再去做主。你要好多就是说这个妈宝男，我看你这个有点像妈宝女、嗯、这个问题、嗯，你要是再不清醒一点，那你这个家那谁也保不住，也真就是散了。
1: 嗯，行了，回去好好寻思寻思吧啊！好，再见啊。嗯

0: 这是也是大无奇不有啊，是也是。
1: 哎呀，第一个啊，这是情感问题啊。
0: 嗯，来吧，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两部热线电话啊，大家有事可以来咨询，我们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微信，我们的律师微信是2463456 2463456，加上微信之后，你就天天在朋友圈里你看他发一些普法知识，也是挺有像，有的时候他发那些内容啊，确实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特别明白或者不太懂的一些事情。
1: 对
0: 啊，
1: 而且本月啊，这个4月份，咱们这个苏邦律所，也就是说开展了这个世界普法日这个优惠活动。
0: 嗯，
1: 咱们针对就是个例性案件，包括个例性案件这个代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就是咱们的婚内的财产协议啊，各种的啥的，都是打八折啊，打八折。
0: 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参加报名这个活动的话，而且呢，婚姻方面还有这个
1: 劳动
0: 方面啊，劳动争议方面都是免费给大家来做解答啊。2463456 2463456，我们继续接电话。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
2: 律师好。
1: 哎，你好。
2: 我吧，那个今天来呢打电话，就想说一个事儿。
0: 你说说。
2: 我今年35岁了，然后自己就是开一个西餐厅。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吧，现在带着我的婆婆回老家了，就是非要跟我分开。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格局也太小了。
1: 咱先别着急说别人啊，我先问你一下子，你跟你老公在一起多久了？有没有孩子呀？
2: 我俩在一起已经10年了，有两个孩子呢。大的7岁，小的5岁。我老公呢，今年比我大2岁，37岁了，工作也挺稳定的，挺好。一个月反正5000多块钱。
1: 那你一年大概能挣多少啊？
2: 我开西餐厅，一年赚个60-70个吧。
0: 哎，你这个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
1: 确实挺大。就那他为啥要跟你分开呢？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这个消费观念不太一样。我这个人吧，说现在大家日子都好过了，你就是我总想着提高点生活质量呗。我就每天吧，让他说得多给我做点菜，你像做个6个8个的这个精致点的小菜，是不是？大家吃的挺好的，用那种小碟子装着，我想就浪漫，就是花样多一点，是不是？看着他也有食欲呀。完了，你像中午吃剩的菜啥的，吃剩菜也不好，就晚上咱不倒了呗。你说也不是说吃不起，那吃点。不健康啊，咱得健康生活。他这个人吧是咋的呢？哎，就吃饱就行呗，大家都吃就行。

0: 可真气人。
1: 八个菜啊，就你一家四口能吃得完吗？
0: 嗯，
1: 那法律上可不要求这个配偶必须按照你的标准去给做饭啊。
0: 对对，
1: 这没有这一说。
0: 嗯，
1: 你说咱再说啊，你老公月薪5000，还有两个。养两个孩子，还要给你这个买菜做饭，那你一年能整个60-70万，那你这个钱都给家里花了呗？
2: 那我挣钱是我有能力，再说了，我也得花点，我花，那你说我也没拦着他呀，那他有能他也多挣去啊，是不是？我让他做菜那也没毛病啊，做八个菜怎么的，就是让他提高点厨艺，没事练练，是不是？对他也有好处啊，这吃着也得劲儿啊，这生活也舒服啊，我这不也是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品质吗？那咋就不行呢？
0: 咋就不行呢？这个，八个菜这个事儿，就是那你看啊，咱说说这个掰扯掰扯，你说你挣的钱是你的，他挣的钱呢得做八个菜的钱，得买这个菜的钱，你说这账你算的挺明白，那你咋不自己下厨呢你？
2: 那我还下厨？我这一天挣钱，忙西餐厅的事儿，妈一天到晚给我累的，那么容易呢？哪有时间做饭呢？他一天在单位就坐个办公室，喝点茶水，那清闲的老清闲了，做几个菜回家干点活不应该吗？
1: 行了行了，你这个做饭的事儿咱先不说啊，还有啥别的原因不？就你老公不可能，咱就是因为你做的点饭跟你闹分居吗？
2: 哎，反正他这个人吧，我就琢磨不透他。就是我花钱这个事儿吧，哈，他就不愿意，就意思说我乱花。我这不是前些日子嘛，就是花2W 吧，就是买了一只狗，挺名贵，挺好的。那我喜欢呢，那我就买呗。我挣钱，我花点咋的？完了，我再一个我就说，我说的，你说，他说他干家务啥累去啊？我说这回你给我伺候狗，你就把工作辞了。完了，在家呢带着孩子，再给我养养我这爱狗。完了，你不挣5000吗？你别干了，每个月我给你翻一倍，给你开10000。完了，他不干。就意思说，哎呀，哪有说的辞职的我那么好工作？我说你是不是就是不知好歹呀？
1: 行了啊，你人家一个月挣5000多，工作挺稳定的，你让人家辞了，那回家我听你这么说，就是给你这个狗当保姆呗。完你给人开了10000块钱，你觉得就他还得感恩戴德，感恩感恩你呗？
2: 那我不是给他都翻倍工资了，在家说多好啊，就是给大家都凑合背负的。那我而且就我有能耐，我在外头挣的多，那这家不就得听我的吗？经济地位主导一切呀。
0: 你看，你就听你不给人整跑了吗？人家不就不想跟你，啥都得听你的。我跟你说，你这你没把人家当老公，你这不把人当员工呢吗？两口子之间那得互相扶持，那不是说你老公就得说我要给啪给你脸上摔俩钱，你给我干这个，给我干那个，那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来，你继续说说，还有啥事儿？
2: 那你说主持人，你说是两口子，那你说我不也给他开钱，我能给别人开那些钱吗？哎呦，最气的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律师，就是我吧哈，跟我这帮姐妹约好了，我这不是爱狗吗，拿来了，我先给我的爱狗过个生日，结果呢，你说他可倒好，说什么我老婆婆有病了，在 ICU 呢，意思说有病得让我去陪她检查去，那我会啥呀？那你妈该住院住院呗，有啥了不起的？那我去我也不会看，完我就没去，完我就那你说再说我都跟姐妹约好了，给我爱狗过生日，我就去给那个狗过生日去了，我没去爱心。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我哎呦我好同情你丈夫，这。你老婆婆都住院了，都 ICU 了，你给狗过生日去了？你是认真的吗？
2: 哎呀，主持人，那他妈有病了，该看看呗，咱该拿钱拿钱。我跟我姐们都约好了，那我不能少约呀。再说了，后来他妈也没啥事儿了，出来了，现在出院了。
1: 你婆婆进去 ICU， 你不去医院？完之后你去给这个狗过生日，真的你老公心里他得咋想啊？你就是你这个婆婆那不是人家亲妈吗？
0: 可不，
2: 对呀，他亲妈他去看呗，我也没当着。那我当时是咋想的呢？

0: 有医生，我去了也帮不上忙，我也不会看病，那我出钱就行了呗，就够意思了。那我家一狗刚接来，您过生日了，这生日大家都知道一年就一次，那再说跟我姐夫都约好了，人都等着呢，那我去了这有啥错呀？
1: 那没错，你没错，你我听明白了，你的逻辑里面你的老婆婆根本不如你家的这条狗，对不对？
0: 妈，我可没说不如那啥，我可没说，我就是觉得吧，这人病了那你就是看医生呗，有医生。那狗狗过生日了，那你得有人张罗呀。
2: 行啊，那后来呢，你婆婆出院以后又发生啥了？
0: 那不是她出院了嘛，完了就好了。好了嘛，我就问她，我说的那个你来我家帮我带孩子吧，完了连看着这个狗狗行不行，你要不来我就雇人了。完了他说给多少钱，我说给10000块钱。完了他说哎呀我能干。完了这不行，我寻他能干，咱这便宜不输当家，是不是？我就寻他就干呗。哎呀妈，结果给我气的呢，他一天呐这手忙脚乱的，你说这哎呀，把我的宝宝把我家孩子都给磕了，那也没一会儿磕口子，我缝了一针还。完了把我狗呢也给整的就是蛮脏不洗的，他到岁数了他不咋会伺候。完了我就跟他我就急眼了，然后就跟他吵了吵一架。完了呢你瞧瞧我老公就来劲儿了，带他妈就回老家了，就非要跟我分开。
2: 嗯，咱说这事儿啊，就你婆婆刚出 ICU 你就让他来过来给你带孩子养狗，那你这个心挺狠呐、啊、你这心是铁打的啊。
0: 不怨我呀，那你说我说雇人他舍不得，他说他能干，那他能干他就干呗，再说我也不是白让他干呢。我说了我就都一个月给他10000块钱呢。
1: 真的就是你不挣钱谁挣钱呢，真一般人我发现干不过你整不过你还说不过你呢，还你不让他白干。一个老人他不是说旁的老人，他是你老公的妈妈，是你的老婆婆，刚出 ICU 你让他来给你当保姆看看狗看孩子，他不是钱的事，你这个是刚出医院呢，你不怕出人命啊？
0: 妈呀，那刚出院他自己说行的那他就能干，再说了他不是我老婆婆外人，我不一定给那么多钱呢，那他没给我干好，我说说他咋的，那他确实没做好啊，我花钱雇他的他就得好好干呢，我干不好还不让说呀。
2: 行啊，我再问你啊，就是你所谓的你这个买卖开西餐厅的钱是哪来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是你老公家里头拿没拿过钱，帮没帮过你？
0: 哎，别提了，就刚开始时候，他家吧出点儿，但是最后不还是得我自己干吗？我自己有能力能干吗？那看现在我是成功的，那是我本事。
2: 你自己能干完，你老公跟你在一起10年，你挣70万，你给没给过他一分钱？就你老公一个月挣5000，还得养两个孩子，就是还要给你这个做这个拔个菜，你这一年70万分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你还得让人家辞职去养你的狗，那你咋想的呢？我就挺好奇了，就你摸摸你自己那个良心呗。
0: 那他为这个家付出点不应该呀、啊？他我也为家挣，他也为家挣，咱不得说找最好的多挣钱的方法吗？我那不是想让说这个家都提高点生活质量吗？我挣钱多那我就有话语权，那他想累挺想我咋地的，那他出外多挣啊，把我这份挣出来我在家送他呀，我讲理吧，凭啥让我降低标准啊？
1: 你这明显你这是啊，我挣钱挣得多那我就是大爷，是不是？你这个观念不就是这个吗？那你现在这个大爷当不成了，老公跑了啊，那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干啥？你慌了？
0: 我吧其实也咋说呢，不是慌，我就觉得吧他家人好像有点不识好歹，包括老公，你说这我这么能干个女人上哪儿找去啊？那我对他多好啊，我讲话给他花钱，他花的大钱不都我买的，像我们家住的房子，那他咋还不知足？有啥不知足的？
1: 哎呀，可不，
2: 你对他好是不是？按你这个说法，
0: 对呀。
2: 那你给过他钱吗？
0: 当然也给呀，咋不给？
2: 你所说的你让他住这个大房子啊，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是你这个就是所谓的你个大房子，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说你挣70万，你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

0: 家里的开销还得你老公扛，那你觉得你对他好在哪儿啊？
1: 那我家那房子车 大炮钱那不都是我挣钱买的，就只他那一月5000块钱他能买起啥呀？我不是小瞧他。
0: 哎呀，我发现你这人啊，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就是你挣钱买的，你开西餐厅的钱，你老公家里头帮过你，你刚才你自己不也承认吗？你说人没有人家家里头支持你，你能有今天吗？你啥事你不得翻过来调过去去想吗？你说现在走成现在这个排型，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1: 那也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帮那点玩意儿，但是现在是我自己在经营啊，他家里帮那点儿，我早就还他了。
0: 你拿什么还的呀？拿你老公的工资还的？你自己挣的钱都攒着呢吗？
1: 嗯，我吧，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攒钱，那为了啥？我不也为了家吗？你说俩孩子呢，那我攒点钱，为了孩子将来考虑啊。那嗯，将来攒着给孩子们上学呀，将来成长啊，路上啊，不都得花钱吗？
2: 可拉倒吧，花20000买狗。给狗办生日 party 啊，给孩子攒钱，你说这说这话谁能相信？那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你这。
1: 那你话不能这么说，那我喜欢狗啊，嗯，狗是狗，孩子是孩子，那两码事儿。咋的？我挣的钱，我对孩子我也舍得花钱呢。那只不过是孩子没长大呢，没到时花钱时候呢，到时候我也花呀。
0: 行了啊，就我也不想跟你犟这些事儿，就是我现在告诉你啊，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你老公格局小，我觉得是你压根儿不配当这个媳妇儿。就你这种行为，法律上叫重大过错，离婚时这个财产分割对你也是不利啊，孩子的抚养权你也够呛能拿得到。
1: 那凭啥呀？我挣的多，那孩子这谁挣多，谁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那孩子就得归谁，就得归我。我可以给孩子请保姆，我忙的话，我给孩子都请好的，什么老师啊、保姆啊，到时候伺候的。
0: 停啊！谁说挣得多就归你啊？法院看的是谁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不是说你谁钱多他就得归谁。就你连你婆婆住进 ICU 你都不管，连你老公辞职养狗你都得逼着他去做，这法院会认为就是你有这个家庭责任感吗？就我再送你一句话啊，你自己觉得有点钱就能吆五喝六了，你殊不知说你早都把人得罪没了，你把人心搞没了。就钱是能买来狗，但你买不来这个家。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男的格局小，我觉得是这个女的她压根不配。
2: 嗯，
1: 那听你们二位这意思，就是我挣钱完这样是对他们，难道是我错了？
0: 你咋还能问出口呢？你自己寻思寻思吧啊。挂了吧啊，别耽误时间。
2: 嗯，哎呦天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段广告。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律师你好。
0: 嗯
1: 嗯，我现在打算呢，跟我老婆离婚，
0: 跟老婆
1: 我想咨询一下财产分割的问题
0: 啊，
1: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啊。
0: 嗯嗯
2: 嗯，先说说吧，你这个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1: 哎呀，我主要觉得他不顾家，
0: 嗯，
1: 还有点不会过日子，
0: 嗯嗯，
1: 我今年35岁了，
0: 嗯，
1: 我老婆30岁，
0: 嗯，
1: 结婚。

0: 10年多了，有个3岁的姑娘。
1: 嗯，
0: 我说当初是相亲认识的。
1: 嗯，
0: 当初看她说话不多，还挺老实，还得勤快的，长得还可以吧。
1: 嗯
2: 嗯
0: 嗯，完了看着挺会过日子，我就跟她结婚了。就结果发现她不是我像我想象那种人啊。
1: 她怎么个不会过日子？你就具体展开说说。
0: 他花钱有点不会算计，有点大手大脚的。
2: 嗯，买啥了？
0: 前两天，我帮他拿衣服就取快递的时候，发现他你买这些东西花多少钱呢？他说花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买3件就很普通的衣服。那我一个月给他2000多块钱生活费，他在家也没有工作，就带着孩子，偶尔那些看看我妈。平时也不出门，他也不需要老天天老换衣服啥的。
2: 等会儿就行。200块钱买3件衣服真的不贵，真的很不贵，这都不是啥那、这个，这太普通了。那女生添几件衣服，那穿着舒服好看点不好吗？你看你媳妇穿的那个乐乐车，你开心，你不难受啊你？
0: 不根本不像你说那样，他在家带孩子，你穿啥好坏也不出去见人，随便穿着就行了呗，也没有必要花着钱浪费买东西。现在挣钱也不容易，而且我妈还有慢性病，一个月吃药打针就得800多块钱。
1: 嗯，
0: 他买衣服这钱，那就是拿着一个我妈妈治病的钱去买东西。你看这，哎呀，他都没替我考虑考虑。
1: 你刚才说的，你一个月给他2000块钱，这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你妈那800块钱的药钱吧？
0: 对呀、
1: 啊，
0: 加上孩子开销，让生活费。
1: 嗯，
0: 这够吧？现在是房屋水电都我交。
1: 嗯，
0: 那我现在挣钱不容易，我天天跑滴滴，这没钱没白天黑天的，一个月好了能。18000的不好也就4-5千块钱，我还不咋的得存点钱给孩子将来上学，你还得结婚啥，你不得存点啊。
1: 嗯，你们一家四口人完之后跑去你妈那个800块钱要钱，1200块钱涵盖你老婆孩子的花销，你说不定像你说的还得涵盖你这个日常吃饭呢，你根本就不够啊、
0: 嗯、
1: 就你老婆就是那3件衣服才200，你还得说你媳妇不会过日子，然后你现在就是因为这200块钱的衣服就要离婚，是不是？
0: 也不全这样。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导火索吧。哎呀，我说就要把衣服退了吧，你拿着钱好好过日子。现在不是你在网上买东西退也方便呢，他就是不退，还是我限制他。我当时有点生气了，我就着点急了，我就没事特别使劲就。拍了2巴掌，完他把孩子扔家了，就回娘去了。哎呀，你这不你看我寻思，你就这点事儿你就回娘去了，是不想跟我过了？我就想跟他离婚。
1: 嗯，
0: 你就快点跟他找一快点方式就跟他离了吧，反正就得跟过了。
1: 那你现在这个行为就是家暴了呀？而且你说这个衣服是导火索，就是那咱说明白了这类的这种事儿啊，不肯定是不仅是一件呢。就是现在是你主动要跟你老婆离婚，他没说要离婚是不是？
0: 他没说离婚，他还没工作也不好找啊。哎呀，我就不想跟他过了。你这真他的哎呀，他的日子过的，你看这在家里穿那么好衣服干啥？那不是有点虚荣吗？
1: 我现在倒没看出你老婆是个虚荣的人啊，反而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我不太认同啊。你这一个月你给自己花几千块钱，那你是不是在外面这几千块钱花的有啥事儿吧？
0: 哎，男的嘛，这些。
2: 还有天，
1: 你就赶紧说实话得了啊！你不打进电话想解决点事儿吗？
2: 对，说实话，怎么的了？
0: 我是就是你是说实在就是办点事儿。我这不是开车吗？没事儿，我在这车上坐着。就看什么微信啊快手啥的，我在平台上认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她家吧是就是也就是南方，也不是南方，就河北那边的， 那边重男轻女，

0: 就把他就赶出来出来打工来了。完了他中间还处过对象，也就伤害过。我就觉得这人挺可怜的。我就寻思那这么出来这么可怜的人，就给他刷点礼物转点钱啥的。差了差不多10来万块钱吧。
1: 哎呀。
0: 完了我这两天给转了5000块钱就买保险了。
1: 咱说啊，你老婆花200块钱买3件衣服，你说人家不会过日子，完你给外面的女人连面都没见过，就给你转了5000块钱，然后前前后后给人花了接近10万，那你觉得你会过日子是不是？那你心疼外面的女人，你不心疼你自己老婆？那你姑娘和你妈谁也没这没花着你啥钱吧？这还有啊，你说这个所谓可怜的姑娘，那她不就是一个女主播吗？你还做好事好人多了，那轮得着你去做吗这些事儿啊？
0: 哎，我见得可怜，而且呢，我们见面了，也见过面。问题她这女的长得，反正挺会说的，能还挺受我心眼子的。
1: 跟她
0: 在一跟前吧，我就感到一切都顺心，什么都顺。还有一件事就是，她现在都给怀孕了3、4个月了。而到医院找人检查检查。还是个儿子，哎呀，如果我不快离婚的话，那他又把孩子打掉。那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我真喜欢的人，还怀个儿子，你是哎呀，你说我的话，哎呀，我就想快办法跟我老婆离了。
1: 说来说去，你这不就是出轨了吗？你还整上怜香惜玉，整上这套了。就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行为就是明确的一个出轨，在咱们法律上来讲叫这个婚姻的过错方，就是还有更难听的呢啊！现在就是在节目上我就不跟你说了。那你说说，那你现在你就这种行为，你还想咋的？
0: 我就现在就想离婚，我跟你看看家的财产怎么能给我分一下。
2: 还想分呢？
1: 你跟你老婆是合法的夫妻，怎么就是说跟你老婆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包括这个钱啥的怎么去分？那肯定就是说你过错方你得少分呢。再说你这媳妇不是你自己娶进门的吗？你现在分你家都有啥呀？
0: 我有一套房子，首付是我出的，贷款一直我现在还着，这东西是不是？你看我这就说一句话，这房子就是我买的，是不是应该归我呀？
1: 你这个婚后的还贷的部分虽说是你还的啊，但是也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这房子你就是得跟你媳妇儿共同去分割啊，不是你说那情况。
0: 他们一出分一分钱没出，他跟他有关系呢？我还有一辆车，也是婚后啊，我跟我亲戚借的买的，车贷我自己都还完了，你说这跟他也没关系了吧？
1: 有关系啊，只要是婚内的跟你老婆都有关系。车子是婚后买的吧，那就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你老婆有权分啊。不过就是借钱的这部分，如果你已经还完了，他就不再承担这个还款这个债务这部分啊。
0: 那还有我结婚给他88000块钱彩礼呢，你说这个离婚后能不能给我一半啊？
1: 你咋想的？你们结婚4年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你现在我觉得你自己得搞清楚啊，是你出轨了，然后你跟人家张嘴要彩礼。
0: 哎呀，那要不回来，我们结婚4年，他就在家看看孩子，也没干出什么，也没问家挣什么钱呢。那你实在不行，他的结婚的时候他们家给他买的什么3斤那一碗这东西，我能不能留点啊？就是嫁妆。
1: 这位男士啊，咱们现在没到晚上呢，你咋还做上梦了呢？那彩礼咱都刚才都告诉你都要不回来了，你还惦记上嫁妆了？就我再跟你强调一下啊，你属于这个婚内的过错方，你在外面那位不是你所谓的真爱吗？那不叫真爱啊，那叫第三者。你花了接近10万块钱给人家，这10万块钱你老婆她是有权利要回来的，就那是你们的钱，不是说你自己的啊。还有就是你打老婆，再一个就是说咱说听众一听他妈太来气了，就因为200块钱衣服。200块钱买3件，完你打人家，你这也叫婚内过错啊，是一种行为。就你老婆在家带孩子照顾你妈，她同样有权像就是每回咱们解答这个问题似的向你要这个家务补偿。你还在这寻思上了呢？
2: 哎呀，
0: 哎呀，还这样啊？我姑娘3岁多了，如果我不想要这个孩子，那我每月能出多少抚养费啊？
1: 按照你正常的月收入，大概抚养费应该在1200到1500吧。还有就是你老婆要是知道你在外面有人，她离婚的时候她能多要求分割财产，还能向你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
2: 嗯，
0: 这事这么麻烦的，那我就明白了，没有别的问题了。
2: 嗯，
0: 谢谢您的律师。
2: 行，祝福你啊，这位朋友，祝福你跟你这个真爱能够过好日子啊。
1: 哎呀，纯纯的听懂好白话，
2: 听懂好白话。好了，速帮律师时间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85815688，85815699。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你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8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 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2: 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嗯
4: 嗯。是这样的，律师，就是吧，我现在是怀孕了，然后有4个月了。
2: 哎呦。
4: 我老公这边就说是打算要等我生完孩子，这边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想离。然后我想问，现在怀孕期间法律是不是保护孕期这个妇女呢？所以想问一下，这婚能离成吗？
1: 嗯，正常情况下啊，法律肯定是保护这个孕妇的。
2: 嗯，
1: 但是你别着急啊，咱们了解一下情况。你先说说你们结婚多久了？这平时感情啊，各方面啥的怎么样？
4: 我们结婚快4年了，然后我身体吧，平时不太好，好不，就是好不容易才怀上这个孩子。之前我俩感情还行，就是最近吧出了点事儿，然后我老公就是对我就是，哎呀，看不上，就是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1: 嗯，出啥事儿了？
4: 然后就是吧，我是怀孕4个月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想要去那个月子中心待产嘛，然后但是就是因为一个月挺贵的，我老公他也就是农村出身的，大概一个月也能挣10000多块钱。一开始吧就定的是我老婆婆说她要来照顾我，但是因为就是我老婆婆她毕竟也是农村嘛，可能有一些那个习惯呀，比较邋遢啥的哈，干活呢也就是没那么利索，所以就没让他来照顾。后来我就是坚持说要去月子中心。
2: 嗯，这个，反正你现在怀孕啊，我就简单的说，你到目前为止呢，你总是提起你老公，提起你老婆婆，总是一口一个农村的，一口一个农村的，农村咋的呀？没有农村，没有农民，你吃啥？你喝啥？你还臭美啥？是不是以前小品演的？是吧？就算人是农村的，人大老远的过来照顾你来了，你不领情呢，你还在这想呼人家？
4: 没有，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然后也怕影响那个孩子正常发育嘛。
1: 嗯，咱说这个月子中心吧，现在的价格也不便宜，就你刚怀孕4个月就去月子中心，你在那至少也得待6个月呀。那你老公这个经济实力就非常非常好呗，这个条件。
4: 这个吧，不是说就是经济实力有多好，而是就是我觉得吧，因为我本身身体原因吧，再加上就是想着为着孩子，我是认为这个吧，就是一切都是为孩子考虑嘛，所以本身其实没啥毛病。
1: 嗯，那你老公现在到底是因为你嫌弃你婆婆要跟你离婚，还是嫌你花钱太多了？
4: 嗯，倒其实也不是全部这个原因。就是吧，就是因为那个，我前男友他是修车的，然后吧，前段时间就是出点意外，人没了，然后吧，他父亲就是也病重，说自己吧没办法养，就把他那个，6年前跟他儿子生的那个女儿给我送来了，他也就是没跟我说，也没经过我同意，然后就直接偷摸着给我送家里了。 因为当时我也在月子中心呢，就是我特别无语。
2: 等会儿啊，现在还有个捋，这是你先是说你们家的事儿，这又牵扯出另一家的，就是你的意思，你跟你的前男友有一个女儿是吧？就是这个事儿，你结婚这些年，你老公不知道这事儿是吗？
4: 对，因为我一直也没敢说嘛，然后因为怕他接受不了，就是现在。

0: 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跟他说这事儿。
1: 你这什么叫怕呢？你就你这事儿搁谁身上谁能接受啊？你这属于就是婚前就没打算坦白，纯是骗你老公四年呢。而且你怀孕四个月就去月子中心，你说到这儿不也是为了孩子吧？就你是怕这这种事东窗事发的情况出现吧？完、啊、你出去躲去了吧？
0: 我去那个月子中心就是想要把那个、嗯、因为身体是想养胎，就是没有打算躲着他们。而且我也没想到啊，就是哎呀，他妈妈就给送我家去了。
1: 嗯，那你孩子送来了之后你怎么处理呢？
0: 因为我就是打心眼里吧，就是不太喜欢那个孩子，我也不想让他去破坏我这个家庭，所以就是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个他爷爷吧他不行，所以就给他订了这个顺风车，我就想要把他送到他爷爷那去。但是我就是当时嘛，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孩子他会跑丢呢，而且后来他自己就找回来了。
2: 行，等会儿啊，你现在怀着孕呢，我就不想按照我平时的这个风格以及语言的表达形式来对你说话了啊。但是我想问问你，拿你这个女儿当亲生的女儿呢，或者说你拿她当个人了吗？啊，我觉得仇人之间也就这样了吗？
1: 嗯
2: 啊，
0: 然后后来吧，就是他爷爷就来我家骂我，还说那个就是跟别人造谣说我扔孩子。后来就是结果我老公就知道了，他就特别生气，说我心太狠了，就打算要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跟我离婚。
1: 行啊，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听明白了，就是你是又嫌弃你婆婆，你又得就是坚持你自己的一个高消费，然后你还隐瞒你这个分婚生这个女儿这个存在，完你还把这个亲生孩子就是你骗上车，完导致这孩子走丢了，完你现在给咱打电话大言不惭的问我能不能离婚，那法律还能不能保护你？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因为我现在是怀着孕嘛，他就是正常的，正常的不应该提离婚呢，因为法律上不是有规定吗？
1: 法律确实规定这个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这个保护也不是无条件的，你干的这些事儿已经严重的伤害了夫妻之间这个感情，甚至涉嫌到违法。
2: 哎，
1: 就你这种情况下，法院完全有可能会例外处理你老公这个离婚的请求的。
2: 对啊，大律，就是说这法律保护的是正常的咱们这个孕期的妇女。我说这位女士，她不是保护你这样，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这都有点拿孩子当累赘啊，你给人还整丢了，你这啥情况，法律不保护你啊？
0: 但是因为我也不是故意的呀，就是我就是害怕她在破坏我的家庭。
1: 你不是不想让他就是得破坏家庭这个问题，你是压根儿没把这个小孩当成人看，跟田平老师刚才说的啊，他是你亲生的女儿，你骗他说爷爷不行了，你把他一个人扔到车上，就是在法律上这叫遗弃啊。就他要是真丢了，那你知道你要负什么责任吗？你还有，你说这么大个孩子，你说你能给你老公瞒得住吗？
2: 嗯，
0: 因为就是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那这种情况我能不能不离婚呢？
1: 你现在不是该想怎么能够保住这个婚姻，你是该想怎么弥补就是对那个孩子啊还有你老公的伤害。你老公要离婚你拦不住，你要是说真想争取挽回一下啊，你就拿出一些实际行动来。
2: 嗯，
1: 就是你说的这些事儿咱真有点听不下去了啊，你这心也真够狠。
2: 嗯，
1: 就是换谁跟你过日子啊，一个你自己亲女儿都不认的母亲，你咋跟你过，
2: 多吓人。
0: 那我就是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2: 你该怎么办？你问大律，大律他该怎么办？你说是
1: 首先啊，就是你这个作为一个母亲，既然就是说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你作为母亲有母亲的责任，就你跟你前任比方犯的这个错误，你不要怪罪一个就无辜的孩子身上。
2: 哎，
1: 如果你老公他是说原谅你啊，你就更没资格嫌弃，就是说人家的出身，一口一个农村的，一口一个农村
2: 的，
1: 就是想着好好过日子的事儿。还有，你就别再想着就是用你现在这个怀孕当挡箭牌，你就说来说去不就想当挡箭牌吗？
2: 是，
1: 你这种行为啊，已经让你失去了就这个特权，就是啊，我这个怀孕了你就不能提离婚。
2: 嗯，还有姐妹，我觉得你现在你不是委屈的时候，你还委屈上了。哎呀， 我告诉你，你说点不好听，你承受住啊，你这有点没人性啊，你把亲生女儿

0: 让雷瑞就给撇了，打个车咔就给扔出去了，你还指望法律能保护你？
1: 送你一句话啊、哦，咱们法律保护的是母亲、
0: 嗯，
1: 不是伤害孩子的人。
0: 那可不，
1: 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你现在没出生呢，你就别让孩子一出生就有个不靠谱的妈。
0: 嗯、
1: 就是你作为母亲，你得担起这个责任。
0: 对。
2: 那我就是现在想要改的话，就是我老公还能够复合的离婚吗？
1: 你说这个情况，我们就做不了主，我们也不知道了、
0: 嗯、
1: 就是那你本身说这个事儿吧，就要看你的诚意和行动。你要是说真心悔改，就善待你之前的那个女儿、
0: 嗯、
1: 尊重你婆婆，跟你老公好好沟通沟通，也许啊，只能说是也许还有机会弥补弥补你的错误。但你要是继续还是说你这种心态，你这么去左右了，谁也救不了你。
0: 谁受不了啊，这是真受不了啊。你自己好好醒醒吧。说到这儿，哎，再见。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律师微信啊，2463456，2463456。那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户，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啊，我们专业人士，房产圈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专业人士，我们的小马哥哈。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找到马哥其实就这么简单吧？当然了，各位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用写修的方法和他直接取得联系，有图有真相的一起来探探房子聊聊家。马哥购房帮微信公众账号上直接搜索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可以第一时间啊斜修的找到他，让你呢第一时间斜修的看到长春房地产的大事小情，做到信息对称。
0: 所以说呢，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相关问题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人士啊，让您在买房或者是卖房，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房子这一块的事情，他都能帮您很好的解决掉哈。为大家排忧解难，让大家避避坑避避雷，少走弯路。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1: 来吧，就在今天啊，我们说对于双休的小伙伴来讲呢，今天这个雨下的多少有一点浪漫，是不是会因为明天你能够双休的时候，好像今天就会放缓一下心情，早上有没有在家稳稳的吃个早餐，还是到了单位啊再进行囫囵吞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家里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对待。有的人会说客厅很重要，因为常常和孩子和亲子在一起互动。有人会说呢，卧室很重要，形成了夫妻之间聊聊天说说话的私密方式。当然了，更重要的是很多人都会说好像呢卫生间更重要，无论是明厅还是暗厅，无论是明卫还是暗卫，它里面啊功能越细化，分区越多，似乎越好。但大家是不是往往容易忽略的，或者是单身的二人世界的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厨房。家里这个厨房啊，如果功能和功能区分得越细，其实呢它真的能够第一时间让你觉得做早餐晚餐就不那么困难和费时
0: 啊。对，就像现在很多朋友买了房子